0: 刷会儿手机。
1: 海底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了，知道了。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嗯，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4: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5: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4: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老爸后脚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1: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2: No！
3: 精神百倍，做好准备，段子手小马已就位。
2: 人别太脆，心别太碎，开心果送送说的对。
3: 困意踢出局，懒觉全抛弃，
2: 干活有力气，

0: 来啦，干活有力气，
1: 给我上班去。
0: 早上的8:05，早上的声音呢依旧来自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早节目，
1: 给我上班去。各位早上好，我是小马。
0: 各位早呀，我是宋宋。
1: 继续来关注一下高层建筑的消防安全提示啊，消防器材会使用，初期火灾快扑灭，电动自行车不入楼，消防安全记心头，违规装修乱改线，引发火灾毁终生。
0: 同时呢，我们来关注到海口音乐广播官方少儿口才的一个社会实践。目前这个据了解啊，第一期是已经爆满了，然后后续还有第二期，感兴趣的朋友们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可以直接回复少儿口才，回复少儿口才，然后可以在这个暑假期间呢有主持人手把手教学，等等等等啊，想了解详情的朋友可以直接回复少儿口才加焦阳老师的微信，有什么疑问都可以咨询他。
1: 是的，来继续看到大家发来的消息啊，大家还有说那个上半个小时说到的
0: 职场问题，
1: 某某呢说知道为别人说坏话或者

0: 排挤而内耗的人，那不是又伤害了自己一次吗？
1: 嗯，
0: 就是还是那句话，理论上来说是这样的，但是因为每个人他性格不一样嘛，
1: 他有的时候心里他确实过不去，你知道吗？
0: 一个是不是每个人都能想明白这个事儿，另外一个就是不是每个人的内心都足够强大，这个是没办法的事情。
1: 你这个就像就是不光是在职场上，你在生活当中，你的朋友或者你的这个伴侣，做了什么事情深深的伤害了你，但是呢，你又原谅了他，但是那不是日后每想起一次都是对自己的一次伤害吗？
0: 再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就吃饭。我们拿吃饭来举例子，你明明知道你吃的多了就是会胖嘛，
1: 对呀、
0: 但是有的朋友他就是忍不住要吃，
1: 忍不住
0: 想吃，馋
1: 是
0: 啊、
1: 包括这个什么东西都忍不住，食欲也忍不住，
0: 是吧？
1: 这个欲望都忍不住，
0: 就是有忍不住的情况。
1: 嗯，
0: 然后还有王 C 呢说，让我想起了我的第一份工作
1: 啊、
0: 在森林公园当内导啊，导游。
1: 嗯，
0: 然后说有同事找领导告状，冤枉我带的客人把他的客人撞倒了。
1: 嗯，
0: 还有斗鸡。
1: 嗯，
0: 说年纪当时小，不知道怎么反驳，后来呢才明白是拉踩我，显得他随机应变能力强。说这事儿啊，后来一想破绽还挺多的。
1: 嗯，
0: 说要是撞倒了，为什么现场不找我呢？
1: 嗯，
0: 入行的第一份工作就让我成长了。
1: 嗯，
0: 哎，到哪儿都一样啊。
1: 是。然后还有碎银几两，早安。他说仔不用上学了，现在出门也是越来越晚了。出发加个油，在涨价之前。
0: 嘿，
1: 是早上好，很久没有见到碎银几两姐姐。
0: 嗯，
1: 发那个早上南海大到天空的情况了。
0: 还真是啊。
1: 是，孩子们不用放假，孩子们放假了，不用上学了，睡晚点也很正常啊。
0: 嗯，
1: 给自己也放个假。
0: 来吧，我们也继续关注到接下来的一些信息啊。
1: 嗯，
0: 我们说到放假呢，来关注一下最近机票的一个情况啊。
1: 嗯，
0: 最近呢有好多非常便宜的机票都已经是变成白菜价了。上海直飞乌鲁木齐50块钱，朋友们。
1: 什么？那我们去乌鲁木齐多少钱？
0: 我们去乌鲁木齐好几百、啊、
1: 哦，这样
0: 1000多。最近呢是有好几名消费者呢反映，在去哪儿网的购票平台上发现，吉祥航空8月24号从上海直飞乌鲁木齐的航班呢，票价只需要50块钱。
1: 嗯，
0: 而这个白菜价机票呢，就迅速引发了大家的讨论。有朋友猜测呢，说是这个平台系统的问题。
1: 嗯，
0: 也有朋友认为是航司推出的促销活动。然后呢，记者就针对这个事情展开了调查啊。根据消费者发帖反映呢，14号他们在去哪儿平台发现吉祥航空的有一架航班呢是从上海虹桥飞往乌鲁木齐，人家这点还不错啊，8点半出发，下午1:50就到了，票价50块，
1: 直飞哦，
0: 直飞。有网友呢表示成功提交了订单，但是也有人反映说去支付订单，选完支付方式就直接显示没票了，订单被取消。然后呢，消费者也是晒出了相关的截图，显示呢该航班显示的最低票价并不一致，有的用户截图是58块钱，有的用户是70块钱。
1: 嗯，
0: 然后记者呢就联系上了其中的一名消费者，他呢就说自己在去哪儿看到50块钱的票啊，立马就下单了，含税及附加费后订单总计呢是298块钱。
1: 嗯，
0: 但是在支付的时候呢却显示说是没票，订单被取消，没能成功购票。不过这位消费者表示呢，之前在去哪儿平台呢曾经买到过总价更低的票。
1: 嗯，
0: 其出示的订单截图看一下啊。
1: 嗯，
0: 这个依旧是花了190块钱买了杭州飞成都的机票，然后在后面呢又花了170块钱买了成都飞上海的机票。
1: 对，我们刚才看的那50块钱的那个机票啊，就是其他的上海虹桥飞到乌鲁木齐的正常价格是600多块钱。
0: 嗯，
1: 然后他这个突然一个50块钱显得非常的突兀啊。然后呢针对上海直飞乌鲁木齐最低50块钱这件事儿，记者呢也是致电到了吉祥航空的一个客服。
0: 嗯，
1: 客服人员查询之后呢说这个8月24号的这一趟航班官网的最低价格是1150块钱，含税，然后不含税呢是1000块钱。目前呢这个航班座位依然是比较充足的。然后记者就问呢说这50块钱的票价是不是你们推出的什么什么秒杀活动了啥的了。
0: 嗯，
1: 客服就说不是的啊，并不是他们推出的一些活动。
0: 嗯，
1: 然后呢至于这个价格为什么会出现在第三方的平台上，客服表示第三方平台我们就不太清楚了。
0: 嗯，
1: 我们呢只能看到官网的价格啊，如果你这个50块钱的事儿，你可以咨询一下第三方客服。
0: 嗯，
1: 然后随后记者不就给这个去哪儿网的客服又打电话了吗？
0: 嗯，
1: 客服回应称呢，这个经过后台的查询，50块钱是正常的报价。机票呢，我们是实时在变化的，以实际拍品刷新页面为准。客服还说，相关的价格出现不是活动，也不是系统问题。

0: 就是正常的一个价格，页面没有什么异常的，只要你能买就能用。然后呢，客服还说价格是浮动的，可以看看后期会不会还有更合适的。
1: 对，那就是已经有抢到那个50块钱的机票，估计是都已经抢完了、啊。
0: 哎，那剩下的1000块钱由谁来出啊？
1: 什么剩下的1000块钱？
0: 就是他这个官网正常不是1000多块钱吗？
1: 啊，
0: 那意思就是说，反正他们这个就是源头卖1000多块钱、
1: 啊，
0: 然后中间的第三方卖50块钱，然后消费者也确实花了50块钱
1: 啊。
0: 那中间的1000块钱谁来出？
1: 那就不管我们事儿了，管他这那的，咱们消费者有这个
0: 买到就好啊，
1: 有便宜的能飞就好了。
0: 是，这个是经济舱0.2。二折，
1: 而且今年的机票我还真今天早上包括昨天晚上又看了一眼，很多地方的这个机票都很便宜，然后再加上前段时间燃油费又降了一轮嘛，现在整体加上燃油费来说也都不算贵，基本上从海口出发的话去到各城市平均的均价可能600-700块钱也都差不多了、啊、
0: 是，我刚才看了一下，包括我们说一个远的飞哈尔滨也就是1000块钱。
1: 对，
0: 嗯，
1: 所以说这个暑假呢还是出游的朋友应该会比较多啊，大家呢可以提前买票，确实提前买会便宜一些，
0: 是
1: 今天买明天的肯定那就贵了啊。
0: 对，但是这个暑假期间大伙儿也得研究研究去哪玩、
1: 嗯、
0: 因为不是最近很多的地方都在下雨嘛、
1: 嗯、
0: 昨天看中央气象台又发布了很多地方都是处在这种下大雨的一个情况当中啊、
1: 嗯、
0: 去的这个目的地尽量咱们不挑一直下雨的，可能也会影响一些游玩体验。
1: 而且虽然目前是暑假的这个状态，但是现在买机票依旧大家是按照那个工作日的那个情况去买会更便宜，就是大家去买那个周一周二的、
0: 嗯、
1: 那会儿的机票是要明显比周六周天的要还能便宜大概100-200块钱吧、啊、
0: 嗯，
1: 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啊。
0: 是，所以你这两姐姐出发加油去了，这是已经开始加上了是吧？
1: 嗯，
0: 行，给她个加满在长假之前。
1: 啊哈，来看到这个郭元朝啊，说周五敲锣打鼓，你也会了，
0: 嗯，
1: 说开始研究下一段的休假路线，
0: 天哪，
1: 又要休啊，
0: 真
1: 是一天到晚假这么多，
0: 还有真正敲锣打鼓的人来了，不负遇见、
1: 嗯，
0: 你看你不来，你的敲锣打鼓都让别人拿走了，
1: 你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
0: 他说：“素素向妈，早上好，周五了，万众期待的一天，
1: 嗯，
0: 先来打个卡，报个到，
1: 你看看，你不敲锣，有的是人敲，
0: 你看看，
1: 你不干，有的是人干，
0: 你周五你也不欢欣鼓舞了。”不负遇见你，
1: 我们已经招到新的员工了、啊、
0: 但是你这一周来了2次还真挺不错的了啊。
1: 嗯，
0: 这是我们刚刚说到的关于机票的事情。
1: 是，
0: 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
1: 一下关于酒店吧。说完机票我们落地了之后肯定要选酒店啊。最近呢是有一家酒店也是被抬上了大家讨论的热点啊。
0: 嗯，
1: 这个酒店呢它一个是服务特别好，另外一个价格又是特别低、
0: 嗯，我们看看在哪里
1: 啊、看一看，这个是在内蒙古啊，内蒙古酒店业的庞东来，
0: 庞、
1: 啊、
0: 叫做什么？
1: 叫做内蒙古锦怡酒店
0: 啊，
1: 锦呢就是锦绣的锦，怡是颐和园的怡。
0: 嗯，
1: 他们家的酒店呢价格并不高，200多块钱一晚上。
0: 嗯，
1: 然后呢，但是他们家的服务非常的夸张，
0: 好到什么程度？
1: 好到什么程度呢？他们家有88种内蒙特色早餐畅吃，
0: 这是包含在200块钱房费里的吗？
1: 对。对，带早饭票的啊，然后呢，下午2点到晚上11点这中间，超长时间的下午茶，
0: 这会不会太长了？
1: 有没有听过晚上11点喝下午茶的朋友们？
0: 受不了了。
1: 甚至呢，还有客房阿姨可以帮客人洗脏袜子
0: 啊，这个不好吧？
1: 啊，然后在这个酒店呢，你就什么都不用管啊，你就随时准备吃饭，然后和有这个阿姨帮你服务就好了。
0: 是
1: 非常夸张的一个服务的品质。
0: 对，我们看看内蒙古的朋友这么说啊。
1: 嗯，
0: 内蒙古的朋友呢说，有一位叫海绵的朋友啊，
1: 嗯、
0: 他是一个呼和浩特人。他说，在自己小的时候呢，对这个锦怡本地酒店就有点印象了。
1: 嗯，
0: 然后第一次注意到锦怡呢，是在2005-2006年内蒙古展览馆附近。他说我10岁的时候，他就在展馆附近，每天都能路过。
1: 嗯，
0: 现在已经将近有20年的时间过去了，他还开着，而且还越来越好。
1: 是，
0: 所以。这个可能就是说锦怡酒店呢很多的这个回头客，
1: 嗯，
0: 然后但是它并不是一个什么全国或者说是全球连锁的那一种酒店啊。
1: 对，
0: 然后说呢，每次入住这个锦怡酒店的时候，工作人员都会帮忙提行李，
1: 主动提行李、
0: 是，甚至是把这个行李呢运到房间里，弄得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
1: 嗯，
0: 然后他说，在印象当中，这种连锁的酒店 啊，除非客人是开口问的，否则呢不太会有工作人员直接把行李送到房间当中的服务。
1: 而且一般来说这种

0: 种有直接抢着帮你拿行李的酒店，都得是什么1000多、2000多的那种高端的酒店，可能才会有。它也不是都有的，
1: 就是它不可能是200块钱酒店能提供到的服务。
0: 对，你花200块钱酒店就能享受到宝格丽大酒店的同款的管家的服务。
1: 嗯，
0: 然后呢，如果说帮忙提行李，这还算是大家觉得说还行啊，能接受的过去的这样的服务的话，这个阿姨帮忙洗袜子。大伙儿能见到过吗？
1: 这个
0: 肯定没见到过吧。
1: 我感觉不合适吧。
0: 然后 OTA 平台上呢，就有一位用户评价啊，说之前住在这儿的时候呢，阿姨甚至把我随便乱扔的脏袜子洗干净，然后搭在这个门把手上，真是太不好意思了。
1: 你别说洗袜子，不是我们有的时候出去玩的时候，为了避免洗袜子会穿一堆的一次性的东西吗？袜子有的都是一次性的，有的时候呢，我的那个一次性的袜子呢，穿完了不是穿了一天就丢掉吗？我有的时候会放在地上。没有丢，然后我这个其实就是我丢在地上了，然后那个阿姨呢会把那个袜子呀
0: 给你收好，
1: 帮我收好，我就会特别不好意思，因为那个袜子我已经穿过了。
0: 给你把那个脏袜子收起来之后，悄悄的塞到你的枕头下面。
1: 哇哦，好幸福，
0: 给你一个小惊喜啊！然后看到这个 OTA 平台他发的一些评论，我们看看他都发了哪些啊？一可以帮忙洗衣服跟烘干，直接给你送到门口。二收拾衣服的收拾房间的时候，帮你把衣服都叠得整整齐齐的，袜子都给洗了。
1: 嗯，
0: 三进出服务员呢都帮忙拉门，超级贴心，完全不用动手。四门口有旅行地图，吃的喝的写的明明白白的。然后呢又发了一些各种各样的吃的啊，什么早餐特别丰盛，烧麦羊杂，
1: 天哪，我看到图了。
0: 对，就是
1: 非常丰盛。
0: 我们刚才说有88种内蒙特色早餐嘛，非常多啊。
1: 是，然后刚刚说他的那个衣服，除了给他洗袜子，还给他叠起来。这个其实有很多就是比较好的酒店也不会给你叠衣服的，
0: 对，
1: 顶多就是给你捋到一起。然后有很多网友就评价说呢，除了亲妈之外，居然还有第二个不嫌弃我的人。然后还说呢，这个工作人员十分客气啊，贴心的询问有没有开车来，如果开车的话呢，还能免费给你加点这个玻璃水。服务呢非常的到位。
0: 对，
1: 根据卖点公布的一个数据，2024年锦衣员工累计为客户开了23.6万次车门，提了2.2万次行李，洗了超过50000件衣服。
0: 你看看，
1: 哎呀，我的天哪，
0: 这是干嘛呀？这是200块钱该干的事儿吗？
1: 是，看了一下他们酒店的那个外观啊，长得和亚朵一模一样，就是他那个外观，包括那个字体。
0: 对，然后除此之外呢，这个酒店对于细节的一些处理也是他们的服务有人情味的重要体现之一。比如说他们的东西准备的很全面，像什么美瞳盒啊、眼罩、眼镜布、湿巾、棉签、牙签、口罩、打火机、火柴、发胶、红糖、耳塞、高速吹风机，啥都有。
1: 哎呦我的天
0: 啊，非常的全面。而且呢，这个清洁阿姨叔叔上下电梯的时候呢，都会提前帮忙按键，帮忙挡门。然后随口说了句太干了，就特意给你多送两瓶水过来
1: 啊。
0: 对，然后
1: 反正这些东西都是在那个房间里不用再单独再要的啊。
0: 是的，而且在吃这方面呢，也是他们非常有特色的一点，他们的早餐跟下午茶。来看一下啊，他们这边的早餐呢，比如说当地人爱吃羊杂碎、烧麦，这些
1: 是
0: 在外头呢就比较难买到，但是在酒店的这个自助早餐里你就可以吃得到。
1: 他的这个早餐图真是把我看饿了，我说实话啊，这个应该是那种咸味的那个奶茶，是不是
0: 现煮的那种内蒙当地的奶茶？
1: 对，然后在这个锦衣酒店当中呢，早餐你点上一笼这个小烧麦，配上一壶砖茶，两个小菜，一个小点心，还有一个小时令水果，蘸上脱馅的辣椒，对于内蒙的朋友来说呢，可能就是一口吃出乡愁了。对游客更是一句，谁说不出酒店就不能去大草原了？
0: 我还以为那个奶茶可能是什么装在那个罐子里，然后水龙头
1: 一接的
0: 挤嘛。
1: 是，
0: 它这个是直接装在锅里，然后放在电磁炉上现熬的，
1: 现煮，然后旁边有非常多的那个可以加在奶茶里面的那些
0: 辅料，
1: 对，脆的，并不是那些什么芋泥波那些东西啊，是内蒙古的那种奶茶，
0: 对，
1: 脆的那种东西。然后除了这个早餐之外呢，刚刚不是还说有一个超长待机的下午茶嘛，是从下午的2点钟一直供应到晚上11点，水果啊、坚果、小蛋糕、零食自助，还有进口咖啡是无限供应。然后有很多朋友都就感叹说，在这个悠闲的午后来上一块小蛋糕，然后再细细的品尝手磨的咖啡，非常的惬意。
0: 对，我们说了这么多，从吃到服务都是非常优质的，这些内容呢，可能有朋友就说了，它这个价格会不会很贵呢？其实真并不贵啊，
1: 而且可以用便宜来形容。
0: 对，看了一下，现在目前呢

0: 他们酒店一共是分为了三档，从低到高一共是三档，分别是锦怡连锁酒店、锦怡优选酒店和云怡自在酒店。
1: 嗯，
0: 三档酒店的平均价格呢都是在200到300之间，就是最高档的这个云怡自在酒店呢，大多数的房型也就400多块钱一晚上，最便宜的话甚至是要只要230。
1: 嗯，
0: 啊，然后这个锦怡的价格呢，在小城里。嗯，其实也没有说特别有优势了，可能小城市酒店平均
1: 确实便宜，
0: 均价也就100出头嘛，
1: 那也不是旅游城市嘛。
0: 对，但是他们这家呢，起源于内蒙古的连锁酒店已经开到北京了。
1: 哦，去北京能住？
0: 对，甚至一晚上只需要538块钱啊，这个是不到20平米，价钱就能到至少500块一晚的北京，
1: 确实
0: 目前他能给到这个价格也算是很优惠了。
1: 对，看到他其实在很多地方都有店，鄂尔多斯啊，呼和浩特呀，然后等等等，但是主要还是在呼和浩特，感觉，啊，
0: 还是在内蒙古多一些。
1: 对，然后在一些这个学校啊或者什么万达等等这些周边，然后北京的话是在小米科技园有一家店。
0: 对，应该
1: 下次我想去住一下，
0: 应该是就这一家在北京的。
1: 对，然后呢他有这个住过的这个朋友啊，说自己还住过山西大同，哦，山西也有，说住过山西大同的锦怡优选酒店，一个晚上也是200多块钱，然后呼和浩特的也是仅需要300多块钱一晚，跟全季亚朵差不多，甚至是更便宜。
0: 对，
1: 然后整个的这个装修呢，我们刚刚也不是也说跟亚朵长得差不多嘛，这个装修风格也是比较大气比较简洁的，没有特别强的这个地域特色，就像早餐一样，它不是有那个奶茶就比较有特色嘛，没有特别强，让人住进去觉得很舒服，很亮堂，也比较温馨。
0: 对，
1: 然后进去之后有一种回家的这个感觉。
0: 而且比较有意思的是，它在这个大堂啊设计了一个月球的这个灯带、
1: 哦，
0: 啊，就房太那个吊顶上是个月球，
1: 是。
0: 然后整个的那个环境呢，也是那种属于是黑金的那种配色，啊，
1: 对，
0: 比较高级。然后200块钱一晚上，又给你洗袜子，又给你加玻璃水，
1: 这事儿闹的。
0: 又能吃烧麦，下午茶还能喝到11点。
1: 你不行，
0: 专属管家服务。
1: 你不行，多收我点钱呢。
0: 啊，租房都感觉这也划算啊。
1: 是。然后现在呢，连锁的这种就是经济型的这个酒店啊，其实有很多朋友，我们之前也在节目里边吐槽过，说其实已经没有那么经济了。住进去还有那个摄像头，有的时候还得自己拿个那个小探测的那个东西探一探。然后还有煮过袜子的热水壶，还有吹了1个世纪都吹不干，1分钟就启动过热保护的一个吹风机，
0: 垃圾。
1: 对，有的那吹风机特别不好使，真得一直摁着啊。然后所以呢，现在的这个年轻人们翻了一圈的这个 OTO， 默默地把目光呢转向了藏在本地的一些小众的酒店的品牌。
0: 对，
1: 然后他们的创始人呢，就是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过一句话哈，说在龙头的地方做不了龙头，我们就退而求其次去做地头蛇。
0: 是，而且他们的这个成绩呢也非常的好，可能像一些传统的那种老酒店，到现在的话，我们不说它效果怎么样吧，但至少肯定是说竞争和现在的这些一些连锁酒店、快捷酒店去竞争是很难的一件事情。但是他们呢，是从04年、05年开始创始，然后一直到现在，反而是越做越好，这个是很难得的一件事情。然后呢，目前像现在很多的酒店，各种各样的这个连锁酒店呢，也都是开的非常多、非常饱和。但是他们酒店。给一个数据啊，比如说2007年5月1号他们在呼和浩特成立，然后用了20年的时间，他们的业务内容呢就已经覆盖到了内蒙古跟整个内蒙古跟华北4省，甚至走到了北京，在营酒店超过70家，在2024年呢是位居中国酒店华北区域品牌的第一名，
1: 是
0: 成绩非常好。
1: 对，我们刚刚说那个经济就是连锁的那个酒店日子不是很好过吗？
0: 对，
1: 高端酒店的日子呢同样也不好过，在25年的上半年，全国超过600家中高端酒店关闭，而高端酒店呢就占了30%。我们就是经常说到的，大伙儿都听过的这些酒店品牌呀，像希尔顿呐，取消了行政酒廊，然后万怡呢是永久关闭了酒廊。就是尤其是对于这种酒廊来说，确实有的时候出去住一下会比较感兴趣。然后现在呢也是都已经取消了。
0: 对，
1: 甚至很多的这个高端酒店开始做剩饭盲盒，来维持酒店的一个总体运转，
0: 一份20块钱的这个盒饭，然后里头就是七七八八 的，可能是
1: 特别满。其实这个盒饭要是卖20块钱的话，其实很值啊。
0: 是，可能是那个自助餐当中大家没有挑剩下的嘛，啊，剩下的然后拼成这个盒饭卖出来了。
1: 对，他说一人发一个这个饭盒，然后你就可以自己装，菜品也是七八十种。

0: 这个说的是就是高端酒店卖的这个饭啊。
1: 对，然后目前呢，这个就是我们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锦怡酒店的一个内容啊。
0: 是，我这个我说实话分享完之后真的挺感兴趣的，
1: 对，
0: 下次去北京的时候去住一下。
1: 包括大家如果说今年有计划去内蒙古的朋友，
0: 嗯
1: 啊，呼和浩特呀，或者是鄂尔多斯啊，
0: 嗯，
1: 也都有他们酒店的这个连锁啊，
0: 是
1: 可以住一下。
0: 还有看看不负遇见说呀，他说之前去旅游买了随心飞，
1: 嗯，
0: 但是好像就飞了那一次，后面再也不随心飞了，飞不起。
1: 嗯，
0: 原来出门旅游不一定是因为机票啊，其他的费用更是占大头。
1: 嗨，机票是第一步啊，
0: 嗯，
1: 你住酒店它也是一个大头
0: 啊，对呀。
1: 然后礼拜六呢，说这天主人家二舅研究的吧，你还真别说啊，你还真别说，有可能，
0: 嗯，
1: 你问问他吧。
0: 来吧，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进入到的是半点的宣传。
1: 嗯，
0: 在宣传之前呢，我们还是有一点点好听的歌曲跟大家来分享啊。
1: 嗯，
0: 回来之后呢，我们再给大家把那个票送一下吧。
1: 嗯，
0: 是不是？还是我们送完了？
1: 送完了，
0: 送完了，
1: 好像是。
0: 那没有办法，我们只能跟大家分享，
1: 嗯，
0: 在那个里面，妖会演唱到的一首歌了。
1: 嗯，
0: 再见，林尼尔。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2: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3: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2: 我也想演。
4: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

0: 从这边穿过来。
1: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2: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1: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3: 试试，你也可以。
4: 我是京剧，
0: 我是湘绣，
4: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5: 我就在你身边。
6: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7: 小明，来写字啦！
1: 哎呀，又要写字！
7: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7: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7: 儿。嘿，你呀，
8: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9: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8: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9: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8: 嘿，你呀，
6: 笔墨有致，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10: 盛夏烛光，平安同行。这个暑期，海口消防以温情之名赴一场安全之约，
11: 由海口消防重磅打造椰城蓝苑消防之约暑期消防安全主题宣传活动，7月17号正式启幕。
10: 本次活动创新融合蓝苑先锋在消防宣传一线文艺宣讲形式，结合海口消防蓝乐队带来陈奕迅经典曲目演绎。
12: 爱你哭声口暗唱，爱你不跪的模样，爱你对峙过绝望，不肯哭。
11: 以旋律传递温暖，以歌声诠释担当，用大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点亮夏日美好时光。
10: 音乐之外，安全护航不止，活动聚焦暑期居家、户外出行、用电、用火等重点消防场景，
11: 通过专业通俗化的知识普及，精准讲解暑期常见消防安全隐患，帮助广大市民筑牢居家安全防线。
10: 活动现场设置趣味有奖问答、幸运抽奖等多元互动环节，
11: 寓学于乐，以趣促学，让市民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掌握消防技能，收获惊喜福利。
10: 歌声传安全，蓝燕护万家，
11: 欢聚椰城盛夏，共学消防知识。7月17号19:30，让我们共聚友谊国贸城，
10: 筑牢消防安全，解锁快乐暑期。
6: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早八号角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1: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2: No no no，
3: 精神百倍，做好准备，段子手小马。

0: 来啦，干活有力气，
1: 给我上班去。
0: 早上的8:37，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来自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早节目，
1: 给我上班去。各位早上好，我是小马。
0: 各位早呀，我是宋宋。
1: 欢迎大家啊，可以继续来关注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注之后呢可以发消息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这个直播节目互动当中了啊。
0: 是的，回复少儿口才，持续回复少儿口才，就能加入我们在这个暑假期间为大家推出的主持人就是手把手教学，可以让孩子走进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的一个学习活动。
1: 嗯，
0: 大家可以直接回复少儿口才加骄阳老师的微信，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1: 我继续看一看微信平台大家发来的留言。宇哥呢说来了打个卡啊。
0: 嗯，
1: 你还知道来
0: 啊？
1: 你还知道来？
0: 他有多长时间没来了
1: 啊？我看看你什么时候来的啊？
0: 前天来的。
1: 上次来是周二啊？
0: 前天、
1: 前天啊？
0: 周三应该是。
1: 你还知道来？昨天干嘛去了？
0: 然后他还说呢，他说昨天晚上啊是为数不多的不开空调就能睡着的一个晚上
1: 啊。还好吧，
0: 我现在都不敢尝试不开空调这件事情。
1: 这个不开空调还是不太行，主要是昨天下午下完雨之后有点潮，
0: 对，
1: 得开个抽湿抽一下。
0: 最近都挺潮。
1: 嗯
0: 嗯，
1: 来吧，我们也继续在这个时段呢跟大家最后来分享一些近期的消息啊。
0: 嗯，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夏天到了，看看雪糕的事儿吧。
0: 行，
1: 现在雪糕确实是不好卖啊，大家也问一问各位啊，各位现在还会去买雪糕吃吗？
0: 嗯
1: 啊，大家还会买雪糕吃吗？就是我们说的是小卖部卖的那种
0: 冰棍儿，
1: 放在冰柜里的那种雪糕和冰棍儿。
0: 嗯，
1: 不是说像什么冰激凌啊、DQ 啊那种，不是这个啊。
0: 嗯，
1: 就是我们小时候吃的那种袋装的。然后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有记者，在北京丰台的一家冷饮批发超市的这个采访，然后问了老板，老板说呢，他已经不计划再进雪糕了
0: 啊，不卖了呀，
1: 准备不卖了，等到立秋呢，改卖秋天的第一杯奶茶。确实，
0: 嗯，然后就像一般的这个，就是那种大冷柜里啊，
1: 嗯，
0: 什么伊利啊、蒙牛啊、梦龙啊等等这些比较知名的一些冰棍的这个品牌，
1: 嗯，
0: 除此之外，一般还都会有一个东北大板，
1: 嗯，
0: 东北大板也是，
1: 这是小时候比较常见的，
0: 嗯，然后价格呢是在8毛钱到9.5块之间，
1: 嗯。
0: 像巧乐兹之类的这个产品就是3.6块，然后这个老板还说我比对面的便利店呢卖的便宜一点，
1: 啊，
0: 如果顾客批发的话呢我再给你打9折，你要是买5根的话我再搭给你1根老冰棍，
1: 多不容易，啊，
0: 就是现在已经开始这样搭着卖了。然后呢但是其实也没有为他吸引来更多的顾客，
1: 嗯，
0: 他说呢今年这个小卖部刚刚说到的是在北京啊，
1: 嗯，
0: 北京进入夏天的时间比往年晚一些，
1: 嗯，
0: 那么很多这个家庭的消费者呀零星购买的这个频率也慢慢的减少了。
1: 对，而且他自己也坦言呢，最近他离学校比较近嘛，最近学校已经放假了，
0: 嗯，
1: 所以说基本上
0: 买的更少了，
1: 很少会有孩子过来买了，
0: 嗯，
1: 而原本指望的社区家庭消费者的客流呢是减少了至少1/3，就导致他们门店的收入啊锐减，
0: 嗯，
1: 但是每天你冰棍儿你放在冰柜里肯定得插电吧，你冰柜的那个电费加上房租都得要500多块钱，
0: 对呀，
1: 要不是还有卖这个香烟的销售撑着，可能自己的店铺就要入不敷出了，所以说他也是刚才说了那句话，可能就不打算再卖冰棍了，
0: 对，
1: 不准备进了啊。
0: 是这个老板的这个情况其实只是一个小小的缩影啊，
1: 像其他地方也有同样的类型，
0: 对，
1: 比如说河南周口的一位冷饮店主呢也表示今年的库存啊剩很多，而且自己店铺的日营业额呢每天就只有几百块钱，
0: 嗯，
1: 每个月的利润都不够给员工发工资的，就只能叫家里头的老人来帮忙，
0: 嗯，
1: 他也打算说今年清完这些雪糕的库存呢就转型就不卖了，
0: 嗯，是。然后根据一组数据显示呢，就是说从2024年的6月份到2025年的5月份，就是近2年吧，
1: 嗯，
0: 在全国县级及以上各级城市的这个线下渠道，雪糕跟冰淇淋目前绝大多数的月份的这个销售额同比的增速与折算出货量均是下滑，
1: 嗯，
0: 而且都是有非

0: 非常明显的这个下滑、啊、
1: 是
0: 然后这个价格趋势呢也影响到了一些零售商自有品牌冷饮的一个研发，
1: 嗯
0: 从盒马旗下的一些平价超市获知啊，今年夏天呢就是他们这个超市联合像伊利啊、蒙牛啊、天津大桥道啊等等这些品牌推出了火炬冰淇淋、娃娃脸雪糕、奶蹄子雪糕、鲜奶砖冰淇淋等多款经典的这个

0: 的乏力啊，
1: 是，
0: 而且高端冰品呢也是在前两年的时候全面遇冷，比如说在20年差不多左右，那会儿中雪糕不是特别火吗、
1: 嗯、
0: 一个雪糕几十块钱100多块钱、
1: 嗯、
0: 然后大家还愿意去为他买单，
1: 刺客
0: 啊，一下子给他都抬上市了都快啊，然后后来呢就这股热潮过了之后发现大家没人买了、
1: 嗯、
0: 慢慢的他又把那个价格降回到了10几块钱20几块钱，但是发现大家也不买账，于是乎呢
1: 就到了，
0: 了啊！
1: 对，然后除了刚刚说到的那个中雪糕之外啊，还有一个东北品牌，就是马迭尔，它不是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口味吗？
0: 对、
1: 嗯、啊，尤其是我们上那个哈尔滨中央大街的时候，经常会看到马迭尔的这个店里面，
0: 不便宜啊，
1: 不便宜。它这个冰淇淋售价是9块钱，
0: 嗯，
1: 然后生产日期是26年1月份，老板呢也跟记者说呀，单价高的这个产品确实不容易被购买、
0: 嗯、
1: 然后自从这个雪糕刺客的事件过后，高价的产品现在变得更难卖了。
0: 对，而且另一位来自冷饮工厂的业内人士呢也是告诉记者啊，今年的大环境冷饮销量不好呢，很大程度上是跟天气也有关。
1: 嗯，
0: 就比如说今年沿长江一带省份的雨水就特别多，导致很多的经销商不敢过多的进货啊，进来了之后你可能雨水多了停电干嘛的，你雪糕冻不起来就化了、
1: 嗯、白搭了。
0: 而且更主要的原因在于呢，目前冰品大类处于存量竞争的一个环境，消费场景变化呢也改变了购买的习惯。
1: 嗯，
0: 像现在大家基本上也问问大家，就是会去买那种
1: 冰棍
0: 5块钱以上的雪糕吗？现在好像大家买的还是1到3块钱的这种刚需类产品比较多。
1: 嗯，
0: 像其他的可能比较贵的就嗯，大伙儿也不会愿意特别多去花钱在雪糕上了。
1: 对，可能就是看见了说，哎，这个
0: 骂两句刺客得了、嗯、就走了。
1: 这个我没有看见过，也没有吃过、
0: 嗯。
1: 如果真的是看起来很不错的话，可能偶尔会买一根尝尝。
0: 但是也就仅限于那一根
1: 尝尝，
0: 估计
1: 对，仅限于尝尝。
0: 对，
1: 而且现在呢，大伙儿就是尤其是夏天温度比较高的时候，可能第一时间更想喝的是一些冰的这个冷饮吧，
0: 嗯、
1: 就是加了冰的一些什么奶茶呀或者是水果茶呀之类的，而不是说去吃这个雪糕啊。
0: 对，
1: 然后现在的一些冰饮跟茶饮呢，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分流了很大一部分原来买雪糕的这个顾客、
0: 嗯、
1: 甚至食用冰的这个销售旺盛，这不是食用冰是供给这个各个奶茶店的吗、
0: 嗯、
1: 也能看见这个趋势。即使还是有很多一部分这个冰淇淋的爱好者，但是他们的消费能从多个场景来实现，比如说野人先生，然后还有蜜雪的这个冰淇淋，反正各种价位的都有嘛，你看你想吃什么价位的，而能直接满足消费者的一些场景需求。
0: 嗯，
1: 尤其是野人先生，客单价25块钱以上，但是呢，目前全国门店已经达到了1372家。
0: 对。而且像现在的话，我个人啊几乎是就已经不吃雪糕了，但是就算你说我非要去买的话，超过3块钱的雪糕
1: 嗯
0: 我看都不看。
1: 但是我还是非常喜欢吃雪糕的、
0: 嗯、
1: 我偶尔去超市，不是一般这个超市里的雪糕柜是在就是结算的那个地方嘛、
0: 嗯、
1: 然后在结算有的时候要等啊或者要什么的时候，看一眼那个雪糕柜还会拎两根雪糕走。
0: 而且主要是现在很多雪糕都不认识，然后就
1: 嗯
0: 不太愿意说付出一次这个成本去尝试这个新东西。
1: 嗯，
0: 然后现在你就算去买，我个人啊就算去买的话，可能还是吃以前吃过的这种伊利的蒙牛的随便，
1: 什么奶的
0: 啊，完了之后伊利的那个巧乐兹，
1: 嗯，
0: 再就是什么，
1: 哎呦，巧乐兹是真好吃，
0: 哎，然后还有那个老冰棍，巧乐兹现在应该是3.5块一根哦，
1: 嗯，
0: 然后还有就是冰工厂，
1: 嗯，
0: 再就是绿豆，
1: 嗯，
0: 玉米
1: ，
0: 嗯，就是有一个那个玉米，它外面包着一层那个
1: 啊，脆皮的那个是吗？
0: 也不是脆皮，它那个皮有点像，怎么说呢，像个面包皮的那种感觉，
1: 嗯，
0: 我不知道怎么形容那个皮啊，但是那个皮真的很好吃。
1: 是，但是我确实很喜欢吃冰淇淋，还有那种就是什么枣味的东西，冰工厂我吃的非常的少，
0: 嗯，
1: 反正现在呢，对于就是这种传统的冷饮行业来看，来说啊，
0: 嗯，
1: 就是难。一个字儿就是难，
0: 非常难卖。
1: 嗯，
0: 现在很多可能大家都基本上不太会去小商店去买冰柜里的雪糕了。
1: 而且我们刚才说，就是蜜雪冰城的一个冰淇淋是多少钱？
0: 那个甜筒
1: 4块钱是吗？
0: 2块
1: 哦，2块钱吗？
0: 甜筒是2块
1: 哦，2块钱呢？
0: 是的。
1: 那你看一个人家现打的那个冰淇淋才2块钱，
0: 嗯，
1: 所以说，
0: 但是蜜雪冰城那个冰淇淋有一个问题，就是它那个制冷机好像不是特别冷，
1: 嗯，
0: 就是打出来之后它立马很快就会化，
1: 那说明它没有添加剂。
0: 是这样吗？
1: 你忘了之前那个钟薛高放在太阳下边晒60分钟不化的事情吗？

0: 啊，那可能是吧。
1: 对，然后看了大伙儿发来的消息啊，Barry王说来啦，美好的周五了。
0: 哎，
1: 看得出来，大伙儿这个孩子们放假了之后睡的是起的是真晚呢，
0: 是啊，
1: 睡的是真够啊，
0: 8:40还要来打卡的。
1: 嗯，
0: 还有棉老师呢说，除了巧乐兹经典的那个黄色的，
1: 嗯
0: 啊，那就是最基础的原味了。
1: 嗯，
0: 巧克力里边是原味，说其他的我不吃。
1: 嗯，
0: 蜜雪的冰淇淋可以。雪糕成本就在那里了，什么高端噱头啊，吃多了一样拉肚子。
1: 那当然啦、
0: 啊，说化得太快了。对，雪王的那个冰淇淋就是化得有点太快了，刚拿出来它可能已经就开始化了。
1: 对，但是现在夏天我最爱吃的一个东西，如果只挑一个东西最爱吃，我会选择麦旋风。
0: 麦旋风是麦当劳的是吧？
1: 麦旋风是麦当劳的、
0: 啊、
1: 肯德基的叫
0: 肯德基那个还卖吗？感觉肯德基那都不卖了。
1: 不知道，反正就是那个一个盒，然后里边打冰淇淋，上面每个季度不一样，然后它会出不同的新品，然后你给搅了。
0: 好像
1: 那不叫麦旋风，那叫什么来着？
0: 好像肯德基现在还不太卖这个冷饮了，没什么印象。
1: K 旋风。
0: 杨主任呢说，两位年轻人早上好啊，开工干活了。
1: 开工吧，我们俩都已经要收工了，我们俩。
0: 我们就要下工了。
1: 还有小象说呀，他说小便利店卖雪糕不挣钱。
0: 嗯。卖什么挣钱、
1: 卖雪糕不挣钱，卖什么挣钱呢？
0: 卖烟啊，卖酒啊。
1: 对，然后他说说起来，相较于吃贵的雪糕，还不如买一杯凉虾呢。
0: 嗯，
1: 哎，这个凉虾我真是从去年开始把我给喝好了。
0: 哎，哦，圣代。对对对，肯德基的叫圣代。对，但是那个圣代
1: 是大的是小的？哦，是杯装的，
0: 就是杯装的那个，
1: 有那个巧克力味的，还有草莓味的。
0: 对，
1: 是吧？
0: 那个早年的时候比较多，好像现在他这个圣代卖的也不，反正是他不主推了，现在有没有都不知道了。
1: 现在有是有，我吃过，前一段时间还吃过，
0: 但是基本上他不会放在自己的套餐里头去卖。 不太往里贴了。
1: 是，我还是喜欢那种纸盒装的那种，那个我感觉不管是口感还是什么还是味道，比圣代的要好吃一些。
0: 嗯，孤独的展望呢说，我都是吃1块钱的甜筒啊，超过2块钱的甜筒跟我无缘。
1: 哪有1块钱的甜筒？
0: 现在还有1块钱的甜筒吗？
1: 嗯，
0: 像那个哎，以前卖的有一个叫小什么小旋风吗？还是叫什么？
1: 嗯，
0: 就是一个锥形的那个小桶，然后上面有一坨那个小雪糕，也是好像
1: 一块钱2块钱，
0: 很小的那种。
1: 我小时候最爱吃的雪糕，大火炬，巧克力脆皮儿，
0: 没见过，
1: 一根5块钱。
0: 没见过，
1: 因为它特别大。因为吃冰棍这个东西大伙儿都知道，小的时候你不可能说我一口气我要吃2根冰棍，
0: 嗯，
1: 你吃2根冰棍你就等着挨揍。
0: 哎，你这错了。
1: 嗯，
0: 我们小时候有一个冰棍，我不知道你们那儿有没有。
1: 嗯，
0: 叫情人果，
1: 就是两半的那种，是吗？
0: 两个，对，冻在一块儿，然后你吃的时候就可以掰下来一半给另一个小朋友。
1: 我自己一个人还不够吃
0: 的，但是我都是把它掰开之后左边一口右边一口。
1: 我也是啊，但是那个大火炬特别的大，就相当于凭其他的这个冰棍2到3根的那个容量，就能吃很多。
0: 然后小瓶子呢说，上次在超市买了一根绿箭的雪糕，我以为是几块钱，结果结账的时候发现是14还是15的，
1: 这么贵。
0: 绿箭还有雪糕啊？
1: 那也是那种薄荷味的吗？绿色的
0: 口香糖味儿啊。说雪王的圣代是空心儿的。
1: 嗯，
0: 对，他2块钱嘛，也不要求他啥了。
1: 是。
0: 然后浩然哥说，雪糕我闺女喜欢吃，有一次他选一个6块的雪糕，眼睛都没眨一下，买
1: 6块钱的雪糕，买就买吧。
0: 啊，
1: 要不然管你要10几块钱的那个麦旋风啊。
0: 6块钱的是啥？梦龙吗？梦龙好像也是5块往上吧。
1: 我对这个冰棍为啥都对于冰棍的价格完全没有概念？
0: 像小布丁。
1: 是1块钱，
0: 小布丁是5毛，
1: 5毛钱。
0: 小时候是5毛，现在我不知道多少钱。
1: 嗯，
0: 就是那个小布丁是比正常的那个冰棍要小一圈，大概是你正常雪糕的巧乐兹的大概，
1: 不止小了一圈，我觉得
0: 70%那么大吧。
1: 嗯，
0: 啊，可能是60-70%那么大。
1: 嗯，
0: 然后再就是还有那个老冰棍那些都是1块了。
1: 嗯，
0: 像我们小时候那些小卖部都是有那个批发的这么一个模式，就是你去他们家买，可以买10根送你一根。
1: 哎呀，现在好像很多你跟他说一说也可以，因为他们雪糕卖不出去。
0: 于是乎呢，我们家就是去买那个10根1块钱的，
1: 嗯，
0: 然后管他要1根3块钱的。
1: 哦，这样啊，
0: 哎，
1: 人家赚不赚呢？
0: 人家老顾客了啊。
1: 嗯，然后再来看看 Barry 王呢，说新地是谁家的？
0: 新地，
1: 新地是肯德基的。
0: 新地是什么？
1: 新地就是那个冰淇淋呢，新地啊，
0: 没听过。
1: 新地。
0: 新地没听过，我真没听过。
1: 就是什么，应该是肯德基家的，
0: 没见过，
1: 就是圣代，
0: 我完全没听过这个词，
1: 就是。

0: 圣诞，我听说过心地这个词儿、
1: 哦、
0: 然后棉老师呢说呀，蜜雪进支付宝1块钱一个
1: 嗯、
0: 啊，2块钱的券实付哪是一块呀？你这是1分钱一个。
1: 还有热风吹呢，说雪糕虽好，但不能吃太多、
0: 嗯、
1: 啊。然后还有 Berry 王呢说，心地是谁家的？心地是谁家的？
0: 就说刚才那个圣代嘛。
1: 然后棉老师发来的这个图是什么？1毛1分钱一个，刚才说了啊。
0: 嗯。
1: 然后孤独的展望呢说有。就是什么1块钱的甜筒，
0: 嗯，
1: 就是比以前小了一圈，
0: 嗯，
1: 你这个你说的这个甜筒是谁家的那种现打的吗？还是
0: 冰棍类型的？
1: 也是装在袋子里头塞在冰柜里的。
0: 嗯，还有大哥不能说我要吃冰棒，以前校门口卖的添加剂的刨冰也好吃，
1: 汪汪碎冰冰。
0: 哎呦，我们镇子上有一个大姐，有一个大姨，我小时候管她叫啊、嗯，她就是推着那种绿色的那种铁的那种刨冰机、
1: 嗯、
0: 现刨，然后加很多料，特别好吃，但是长大之后再也没有吃过那个刨冰了。
1: 嗯，隔壁小王子说、嗯、最喜欢吃小时候路边阿姨卖的那种1毛钱的色素冰棍了、
0: 哦、喜欢吃那个，
1: 就全是添加剂又是甜蜜素，又是阿斯巴甜，又是色素的，
0: 对，
1: 就整个冰棍里头除了冻成冰的水以外，其他的全都是狠活。
0: 哼，
1: 这小时候还是太难杀了，
0: 真是、
1: 嗯、
0: 现在应该没有了吧，
1: 现在应该没有了，
0: 现在我感觉再有人在路边卖这个容易被抓起来。
1: 嗯，小瓶子说圣代不是甜筒，
0: 嗯
1: 啊、7块钱一个的那个，
0: 就是圣代是杯装的，然后甜筒是脆皮儿的。
1: 但是说实话啊，我吃肯德基这么多年，
0: 嗯，
1: 我好像没吃过他们家的雪糕，没吃过他们家的冰淇淋。
0: 哎，我没怎么吃肯德基，但是他们家的雪糕跟冰淇淋我吃的真的很多。
1: 圣代我知道有圣代，但是圣代我好像一次我都没尝过。
0: 而且我每次买圣代的时候，我是喜欢先，他不是把上面的那个有酱的东西你可以先吃了吗、
1: 嗯、
0: 吃了之后底下不就没有酱吗？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点一包薯条，然后你把那个薯条蘸着这个冰淇淋，特别好吃。
1: 我以为你要说把番茄酱挤进去呢。
0: 没有，就是那个薯条蘸冰淇淋是最好吃的
1: 啊、哦。小瓶子呢说7块钱的圣代不如两只雪糕的量多，
0: 嗯，
1: 嗨，肯德基嘛就这样啊，
0: 嗯，
1: 就淋了一捏捏的果酱，
0: 是
1: 吃掉上层之后发现只有杯壁那一圈有雪糕，
0: 对呀、
1: 啊，很黑是吧？
0: 中间它那转着圈打的嘛，
1: 嗯，
0: 然后还有礼拜六呢说火炬就是那个甜筒冰淇淋上面加上巧克力脆皮，他说心地呢、
1: 哦、
0: 就是用七喜做底，上面是冰淇淋，
1: 哎，你说七喜做底的冰淇淋好像有点印象呢。
0: 这个我本来知道心地是啥，你咋你一说我没有，我又没有印象了。
1: 你说的这个我还真有点印象啊。
0: 嗯，
1: 然后棉老师呢说，你看蜜雪在支付宝买就是很便宜，
0: 是
1: 1.3块一个蜜雪冰淇淋。
0: 包括其他的这个啊，
1: 塔斯汀两个汉堡12块钱啊。
0: 华莱士的一个卷宝套餐6.9块啊！
1: 哎呦，这来一个华莱士的卷宝套餐，再配一个蜜雪冰淇淋，你就喷吧啊！
0: 是，
1: 你的再便秘都给你治好了。
0: 嗯，然后 Berry 王说心地是麦当劳的啊、哦，他说塑料杯，麦旋风是纸杯啊。
1: 我看看啊，心地长什么样？心地是
0: 草莓心地，朱古力心地。
1: 哦，
0: 心地就是圣代。
1: 那这个确实好像没怎么。
0: 嗯，
1: 我没见过。
0: 对，心地等于圣代，然后这个麦旋风是麦旋风，然后甜筒是甜筒，一共有3个类型。
1: 嗯，
0: 对，
1: 行。
0: 还有棉老师说呢，库迪都已经4.9块了，
1: 是吗？
0: 在这个支付宝小程序上。
1: 行，这小程序叫啥呀？给大伙推一下啊。
0: 支付宝啊，支付宝的这个什么瓜分红包，什么什么碰一碰，什么到店碰一碰之类的那种页面
1: 啊、
0: 是吧？
1: 这个是要去现场领吗？还是说可以外卖呢？
0: 这个应该不能外卖，
1: 汉堡肯定能外卖吧？
0: 嗯，
1: 不知道啊，
0: 不知道。
1: 来吧，我们这周的节目呢，到这儿也差不多就结束了啊。
0: 是我们这一周又非常开心的度过了。我们的还有这个隔壁小王问啊，
1: 嗯、
0: 他说：“小马，现在你还吃汉堡吗？
1: 嗯、
0: 你的食谱里边没有汉堡了吧？”
1: 汉堡是哪来的垃圾食品啊？
0: 什么？你现在说这种话，
1: 早都不吃了啊！
0: 给你扔出这个星球啊！
1: 然后 Berry 王呢说：“心地是麦当劳的塑料杯，麦旋风是纸杯的。
0: 嗯”
1: 啊，说心地到手是这样的。
0: 对，就等于圣代嘛，
1: 一看就是色素加狠活。
0: 嗯，跟圣代长得一模一样啊、
1: 嗯、
0: 我们本周的节目到这儿先跟大家说一声拜拜了啊、
1: 嗯、
0: 希望大家周末愉快，然后周末的时候出发的话也要来看一看天气啊、
1: 嗯、
0: 我们在下个星期一的时候再不见不散咯，
1: 拜拜了啊，
0: 拜拜。

0: 大家好，
1: 我是李修
0: 成，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2: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3: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4: 哦，为什么呢？
3: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4: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3: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5: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6: 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7: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6: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8: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9: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8: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0: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1: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2: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3: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2: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3: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4: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3: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2: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探访兄弟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听说这个盘周边要开发新商圈了，
3: 真的假的呀？
4: 这套看着还行。但税费到底多少？会不会被坑呢？
3: 心累。
5: 咱刚需买西海岸还是江东啊？好纠结呀、啊！
3: 哎呀，
6: 我太难了。
0: 海量信息中如何辨别真伪，找到最值得托付的未来？听听探房兄弟怎么说。深入一线探访楼盘真相，汇聚权威专家带来政策分析。
7: 如何穿透表象，洞察房地产的真正价值？海口房产交易的头疼事儿，统统交给探房兄弟。
0: 买房卖房，找兄弟。
7: 当全球目光聚焦自贸港，海口的居住价值正在被重新定义，是机遇，也是挑战。
8: 如何在一片火热中保持冷静的洞察？海口探房兄弟立足于全球宜居城市的高度，为您提供前瞻性的市场观察。
7: 我们解读宏观政策对微观市场的影响，探寻真正具有长期价值的潜力板块。
8: 在这里，房产不只是家，更是您参与城市发展的智慧投资，提升您的房产认知维度。
7: 敬请锁定海口探房兄弟，
0: 买卖无忧，安居海口。
7: 楼市风云一听即知，
0: 宏观经济、微观市场、
7: 政策解读、项目规划、
0: 未来走势，兄弟帮办。
7: 探房兄弟，专业视角获取全面认知，轻松跨越置业障碍，
0: 精选好房触手可及。
7: 买房卖房找兄弟。

0: 早间的9:08，欢迎各位呢锁定到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兆赫以及海口音乐广播 FM91.6 来收听我们在这一时段开启播出的探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哈、啊。本栏目呢是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的，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大家可以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哈，发现这个歌声还是有一些些的不一样哈。我们送上一首歌曲，是张家辉的《君子好逑》。为什么要给大家放这首歌作为今天的开场呢？是因为我们这个今天的嘉宾哈，也要来跟大家隆重介绍一下，是来自于贝壳海口站的签约主播啊，资深房产经纪人张宁辉啊。欢迎宁辉来跟我们的听众打个招呼。
1: Hello， 大家好，我叫张宁辉。
0: 这个宁辉他的视频号非常好记，叫做海口渣渣辉。
1: 跟我的名字发音稍微有点接近。
0: 是的哈、啊，今天我们也会跟大家聊一聊关于这个江东板块哈、啊，尤其是江东的别墅产品它的一些推荐啊，欢迎大家能够跟我们在今天早间9:到10:的一个小时进行交流和互动。

0: 那么早前九点到十点的一个小时是我们探访兄弟的节目直播时间，欢迎大家能够通过多种的互动方式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首先呢，可以在微信里搜索关注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有很多朋友在关注到这个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号之后直接发送私信，我们就可以看到大家的信息了。那么第二种呢，是在微信里添加18003438191，18003438191，这个是我们兄弟小助手的微信哈，也可以进入到我们探访兄弟的粉丝群当中做更多的互动和交流。那么有更多线下带看需求的或者说有这个具体哪个小区，具体您家是哪一个户型，想要询价，想要来咨询价格的，可以加这个微信群来进行交流。那么同时我们在这一个小时的节目直播当中可以通过热线电话0898-6623-9916-6623-9916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直接来拨打电话连线我们在电波当中直接跟您来进行沟通都是可以的，非常的方便那么再次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自于贝壳海口站的签约主播资深房产经纪人张宁辉欢迎宁辉。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江东 CBD 那个板块的经纪人张宁辉。
0: 刚才这个麦克风没有调好，现在这个声音终于出来了，大家听到了大家可以到这个视频号里去找一下宁辉，叫做海口渣渣辉渣渣辉，非常好记的一个名字。然后刚才我们一开始聊就他说是介绍自己是江东 CBD 板块的其实作为一名房产经纪人来说或者说你理解为一个房产中介来说，这个宁辉一直在做不同的转型或者一直在做自己主攻方向的一个调整。
1: 你
0: 最开始的时候是跟我们说他是在做江东这边片区的比较熟悉，有段时间又去转去做了学区房主要是针对海口各个学区的一些房产的推荐。那么现在呢刚才又说了是主做别墅了就是能不能先给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就是你是在这个海口从事这个地产行业大概有多长时间了，有多少年了，然后为什么

0: 们会不断的去调整自己的一个定位，或者说做不同的一个产品的啊这个销售呢？
1: 我是从2021年开始到现在做这个行业整整5年时间了。然后其实这个过程中我们对于自己主攻的这个业务板块啊，确实会有一些变化吧。主要原因也是基于市场，看自己的在接触这个业务的过程中，感觉哪一个市场是相对来说可能比较好做，客户比较多的，那可能后面就会对自己的这个定位做重新的调整。然后也是看自己，跟自己的兴趣也有关系。
0: 现在就是主攻别墅，就觉得别墅市场好做，真的吗？
1: 我未来也是比较看好这个海口这边的别墅的，尤其是独栋别墅。长期来说，我觉得它在这个价值上会更有这个保障一点。
0: 因为目前昨天我们也分析了一下整个的数据哈，包括目前的一个市场走势，接下来的从7月开始，8月、9月是属于淡季啊，
1: 对，
0: 就是传统意义的房产的淡季啊，但是确实也不是传统意义了，现实也是蛮淡季的这几个月啊。
1: 对，
0: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市场之下，我们所就是在精不在多啊，你的理解是可能会更多推荐一些别墅的产品了啊。
1: 对的。其实也有一方面原因是我们这个行业的每个人的时间的精力都是有限的嘛。在有限的时间里面，我们其实也是想把更多的自己的精力放在更高的一个价值上面。是这样去考虑的。因为我自己做这个行业也有5年时间了，也有一定的积累了。其实刚开始也不敢去做别墅，因为别墅这个产品确实是从业务角度上来说是更难的。
0: 它难点是难在哪儿？
1: 难点是在于，首先我觉得做别墅的话，你得覆盖面还是得广，不能很难说专门只做某一个局部区域。因为整个海口别墅小区分布的还是挺散的，而客户的需求，大多数别墅的客户啊，他们对这个板块的局限性还是比较小的。会更发散，所以我们要求我们也做到这个产品的这个了解会更全面。那么这个就需要一定的积累嘛，在行业里面我们至少各个项目各个小区都得有一些认知去跑过。所以需要就是刚开始入行的时候，我觉得可能做起来会更难一点。所以现在我觉得时机相对是成熟一点。
0: 可以来给大家推荐别墅了。
1: 对，
0: 别墅的群体的话，就从你现在有成交过别墅了吗？已经
1: 不多，有过。
0: 在转型当中，
1: 也是，其实是过去的几年当中吧。
0: 那别墅的话，你觉得它的受众群体和客户群体更多的是哪一类人群？是本地的多，还是外地的多，还是做什么，做生意的多，还是上班的多呢？
1: 地域上来说差不多，就本地的置换啊改善的这种人群也是会考虑，因为海口的别墅其实不贵，并没有大家想象中的好像有那么的贵。因为海口其实市区的一些平层的这种130-140个平方的房子也得200多万-300万
0: 、
1: 其实别墅价格也没比这个会多多少。所以地域的话差异不是很大，本地改善其实也挺多，外地来的一些投资类型的需求也会有。然后其他的话，工作性质其实我觉得客户还是更倾向于自己可能是做企业的啊，或者是自己做生意的这种人
0: 比较多，
1: 更多一点。
0: 是的。但是就是您说完这个价格之后，其实会给很多这个中产吧，就原本可能会选择稍微好一点的刚改的这种楼盘啊，或者说是户型比较大的一些这些小区这些户型的一些朋友有了一个新的选择啊。
1: 对对对，我觉得
0: 就是随着这个价格的逐渐走低吧，就是买方市场还是有一定的好处的。如果你确实是需要购买的话，或者说你有一些原本想不到的一些这个房子，梦中情房，现在可能能买到，
1: 能实现了。对，改善，这真正的是去改善了更多的人的一些居住的一些条件。
0: 就人们对于好房子这个追求是永无止境的哈，总想住得更舒服一点，
1: 对，
0: 或者说总想 在目前当下这个阶段能够有更好的一个居住的品质的一个调整啊。
1: 嗯，
0: 那么今天我们大概就会给大家推荐有这么四五套别墅啊。
1: 嗯，
0: 然后也是。

0: 这个宁辉这五年从业经验里面给大家筛选出来性价比比较高的海口的一些别墅产品，然后总价还都不是特别的贵啊，稍微贵一个能够到啊。那么想要去了解这个别墅产品的，稍后呢也可以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哈，我们也会给大家介绍详细的一些情况。那么在说别墅产品之前呢，我们再说说江东板块啊，因为您会一直在做江东这边，可能比较熟悉，而且这个关注别墅的这个朋友其实说实在的哈，也没有特别的多了。先说说江东这边的一个最新的情况吧，最近有哪些大事件的发生，有没有新的一些变化？
1: 最近我们那个江东 CBD 附近啊，其实比较明确的有两个事件吧。一个是工人文化宫在暑期的时候他已经开始办公益课了，就是免费的一些各种类型的活动啊、培训啊，这些大家都可以去报名去参加哦。那么第二个就是江东鹿岛的新的一期越级的新房也在前不久交房了。这两个事情我觉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
0: 这两个事情是就是近期可能到暑假了哈，这未来的一个月之内会有一些新变化的啊。先说说这个工人文化宫吧，这工人文化宫，就是大家可以去搜索一下工人文化宫的这个号哈，就是微信号。
1: 对，
0: 因为工人文化宫也本身属于我们的甲方，就是我们也有过，目前也正在进行合作啊。我们每周还会举行这个读书会啊，在这个工人文化宫。就是海口，这工人文化宫指的是什么？海口工会的，就是整个在海口工作生活的这些人群啊，都是属于我们这个工人文化宫所覆盖的这个人群。它其实覆盖面非常的多，而且它里面的课程很多都是免费的啊。
1: 对，是的，这个
0: 是这种公益性的啊。然后它的场地，就以前它是在这个轻松旅。就是在解放西这边，然后他这个老的这个工人文化宫，其实说实在，他这个也覆盖一些人群吧，但是肯定不如新的这个江东这边的环境好。
1: 是，其实江东的这个工人文化宫，我觉得真的现场大家值得去看一看，哪怕你不去参加里面的活动啊，光它这个建筑的外形和整体的这个设计，我都觉得在整个不只是海口吧。我觉得哪怕拿到国内去，它也是一个非常杰出
0: 的
1: 一个产品，一个设计。
0: 就海口它的很多新建的一些这种建筑哈，咱们不说这个景观性的建筑，你比如说云动图书馆，它就是一个景观性的这种建筑，但是有很多实际的这种功能性的或者说办公属性的一些建筑，例如像这个龙桥这边有一个新能源的这个汽车大厦啊，也非常的好看。然后像这个漫威复联大厦一样，然后就再说到这个工人文化宫江东这边，然后它整个是这种以绿色建筑啊，
1: 对，
0: 然后它整个是以这种会呼吸的建筑，我们现在叫啊，它有一些这个热带特色的啊，
1: 非常超前，我觉得它的这个设计
0: 是的，它就会给原本这个区域进入一些地标性的这种设计。你本身在这个地标性的这个建筑里面，你不管是参加什么活动啊，或者说干什么事啊，觉得感觉是不一样的啊，
1: 不一样，
0: 有新的建筑所带来的一种城市面貌的一种改变啊。
1: 对，
0: 那么为什么要跟大家先说说这个工人文化宫的这个事儿呢？就是它其实也是江东它配套的一个补充，就是选择江东的一些朋友哈，其实很多的人会比较纠结，我这个周边有没有配套啊？或者说我来这边会不会只能在这个小区里面转悠转悠啊？外面没有什么这个可以去玩的或者可以社交的一些社群的这种区域哈，这个工人文化宫它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补充啊，然后呢也是对周边片区各种各样这种活动的一个延伸，因为它相对而言的话，它虽然说是给这个成年人啊，就是这个职工准备的，但是它其中有很多也是属于有一些亲子属性的啊，
1: 你
0: 在这边有一些亲子的这种活动啊，或者说是亲子一些项目，也能够让在这个像这个暑假呀啊，或者说是像这个周末啊，有更多的一个选择了啊。
1: 对，
0: 是的，然后再说说第二个刚才所说到的鹿岛的一个交房啊，鹿岛是哪一期交？
1: 鹿岛是它有一个小户型的这种产品，现在交房了，叫越级。户型面积很小，有最小的60多平的。也有80多平、90多平、100平左右的这种小户型啊。
0: 先说说这个产品吧，就是之前我们前两天正好上节目的时候，有挺多听众在问这个鹿岛的啊，江东鹿岛、万华江东鹿岛

0: 啊。
1: 对，
0: 这个陆导就是来上过我们节目的、所有的这个嘉宾啊，都在夸陆导好啊。这个陆导真的有这么好吗？就是陆导，
1: 嗯，陆导他就是属于，可以说是真的是完全遥遥领先吧。
0: 嗯，
1: 这个项目，所以是公认的。不管我们这个行业的从业者，还是我们的去看房的客户啊，基本上看了以后都是赞不绝口。
0: 嗯，
1: 首先他这个开发商是确实是很用心的在做他的产品。开发商是万华嘛，万华在国内都是很知名的，在顶尖的这种小区的开发商是有很多的想法，也真正能落地的一个开发商。
0: 嗯。
1: 在成都他出名的最出名的项目就在成都，
0: 成都的
1: 麓湖。
0: 嗯，
1: 那么现在那个盘还没有卖完，因为那个盘特别大，应该是6000多亩还是8000多亩。
0: 嗯，
1: 那么海口这里的是后面才做的嘛，陆岛在万华的这个体系里面算比较小的楼盘，但其实在海口已经算大盘了。
0: 嗯，
1: 有300多亩，将近400亩。
0: 嗯，
1: 它的最突出的一个点在于它不仅是建筑做得好，建筑设计做得好，落地好，它的园林也特别好，但光这个还不行，为什么能够让他那么的出圈？他不只是把园林也做好，他甚至还把你的这个服务和软件也做到了一个高度。
0: 嗯，
1: 就是从我们这次交房，我们深刻的感受到是什么啊？就是原来在卖越级的这个房子的时候，其实也算是一半的期房吧，它不算现房的，所以那个时候工地还没有完工。但是现在交房以后已经彻底呈现出来，这个感觉是跟他原来的销售的说辞
0: 能对得上的，
1: 不只是对得上，
0: 甚至是超越，
1: 超越的有超预期的这种感觉。
0: 这个的话就其实是就像你刚才说的，能够把陆导作为最近交付的一个大事件来说哈、其实还是在这个房产市场当中蛮少见的哈、就是每次交付大家可能会觉得是一次暴雷的容易产生舆情的一个时间点。
1: 对，
0: 哎，就是你可能之前承诺的一些东西没有做到啊，或者说你交房之后它这个质量没有到位，然后会有很多这种负面情绪啊。但是就是听您的这个介绍来说，陆导的这个交房应该是非常的圆满的啊，超出大家预期的，
1: 很不错。它的这个建筑的整体给人的这个感受啊，因为原来卖房的时候是没法实地去看房的，交房的时候我们才得以进入这个实体里面，才发现哇，原来这个感觉确实比他原来说的，他根本语言是描述不出来的，主要是那种感觉，就做到了这个地步。还有就是他的这个整个的服务团队给人的感觉，你知道我们去现场的感受是什么？就好像是大学新生去报道那种氛围感
0: 啊、
1: 别的项目
0: 就找到了这种青春的感觉
1: 啊，完全不可能做到
0: 大家向往的这种感觉
1: 啊，真的是就是各种细节他都给你做了很多的准备工作，让你有各种小细节的惊喜，但你、具体说还真说不上来，
0: 就是总体的这个交付是比较满意的，
1: 非常。
0: 那么也是对后续它的一些产品的这种售卖，包括后续交房的一些有更好的一个口碑吧，
1: 对，
0: 应该说了这么多陆导，就之前有宣传这么多陆导，大家说陆导好，陆导好到底有多好？只是一次交房之后，大家会有实实在在的一个口碑啊。
1: 对对。
0: 那刚才所说到这个66平的这个越级，包括还有再往上的一个更大的户型，还有再更高产品的，像这种叠墅啊啊连排这些产品，其实还在有，还在售，能不能再给我们再介绍一下目前陆导的一个情况，还有哪些产品正在售，价格是多少钱？
1: 陆导的产品真的是跨度非常大，它现在已经是第三期了，其实也是海口这边的最后一期，一期二期都已经交房了，一期二期的高层洋房别墅，包括现在这个越级也交了差不多一半，那么最后其实只剩下收尾的第三期的产品，其实也是全覆盖的，从小户型的这个越级还有啊，然后还有就是高层的话在110多平到200多平，高层的单价的话在2万左右，2万出头，
0: 它是属于相当算贵的了，
1: 算贵的，
0: 而且是就是第一梯队，就是比较贵的这一个梯队里面的顶尖的这种选手。
1: 对，在江东现在这个板块它就是最贵的了，但是如果拿到市中心它可能不算特别贵啊。
0: 对，
1: 然后它的洋房价格会更高，洋房的话在160平左右，大概这样一个面积段，会比高层的单价会更高一点，在2万5到2万7左右。还有它的别墅，它的别墅是叠拼的话，总叠拼我们基本上不说单价啊，

0: 它基本上都在1000万以上，1000到2000万大概这样一个范围，
1: 还是比较贵的。
0: 对，
1: 嗯，然后它所能带来的，或者它的优势所在，刚才也说到了，是比较明显的啊，就是它的这个产品力和它的这种服务度，是实打实的能够给到大家这样的一个感受的啊，这个就是鹿岛的一些产品。
0: 对。
1: 是的啊，我看到后台有朋友问，说是这个江东目前的这个配套怎么样？他是不在江东这边上班，还是在国兴那边上班的啊？就是说，如果说是在这个江东上下班的话，会有什么样的一种感受？就是现在他这边，就是实打实的，就想问一下他的这个入住率啊，包括这边的人气怎么样？
0: 目前其实首先说入住率吧，江东 CBD 附近这边入住率不高啊。现在还是不高的，但是它现在是在一个往上爬的这么一个状态，
1: 嗯，
0: 逐渐的我们也录，因为我们门店就在那儿，能够明显感受到的就是现在有越来越多的需求了，有越来不管是租房还是买房啊，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来这个附近咨询，上门的这种客户数量都挺多的，
1: 嗯，
0: 那么入住率像周边的小区现在基本上，我们只能通过自己的肉眼去观察。大概在10%几到30%左右这样一个区间，
1: 嗯，
0: 入住率。那配套的话，其实现在 CBD 附近没有非常完善的配套，
1: 嗯，
0: 但是在今年的10月份的话，江东天地是计划要开业的，然后周边桂林阳的话距离不远，桂林阳那边就商业配套相对来说就还好，
1: 多一些，
0: 对，
1: 是啊。然后这个住在江东上下班的话，其实。目前来看的话，它也不是特别的堵车啊，基本上不会有太大的这种堵车情况。可能更多的你从国兴走的话，就是国兴这条道到这个琼州大桥这儿可能会稍微堵一点啊。
0: 对，就一个红绿灯口可能会要等个高峰期，等个2到3个红灯吧。
1: 嗯，但如果说避开这个高峰期的话，基本上
0: 那就完全没有问题。
1: 嗯，
0: 江东这里其实我住在江东啊，我为什么选择住在江东，也是因为它那边开车就。很爽，你知道吗？
1: 嗯，
0: 就完全你
1: 道很宽，
0: 对，
1: 路很细，
0: 路又好，路又宽，然后车现在相对来说比市区还是少很多。
1: 对，它整个的这个叫八横八纵啊，这个路网结构的这个建设，其实是在现在已经到这个后期了哈。其实，在初期的话，我们看到很多 CBD， 比如说我们之前所推荐的一个小区叫做这个开威生态城啊，开威生态城它是属于。就是早在十几年前吧，就2016、2017年那会儿，它是属于从这个桂林阳这边往里走，
0: 嗯，
1: 然后往这个青春东海岸走，然后它是一个很靠里的一个位置、
0: 哦、
1: 啊。但是随着江东这个八横八纵的这个道路建设好之后，它已经是变成这个 CBD 的一个核心道了，直接挨着江东大道了。就是从我的个人感觉，就是它原本可能是要从里面绕到小道里面，感觉是非常靠里的一个位置，
0: 嗯，
1: 突然就挨到这个大道上了。
0: 对，现在变成就 CBD 隔壁的一个小区了。
1: 对，而且它的价格也确实是蛮便宜的，
0: 嗯，
1: 然后它还配套着有同样的这个 CBD 的配套和学区啊、
0: 嗯。
1: 如果想去看这个小区的话，还是可以去了解一下这个开威生态城的。我看今天有推荐的，也有开威生态城的这个小区，
0: 对，
1: 一些产品
0: 有，
1: 对，就是价格能够达到非常便宜的这样的一个选择啊。这里是正在播出当中的《探访兄弟》节目。早间的9:30哈，我们今天呢也是主要跟大家聊一聊，第一是江东，第二是别墅产品。大家呢可以通过多种的互动方式来跟我们进行交流和互动。第一种呢是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搜索关注，发送私信，我们就可以看到大家的信息了。第二种呢是在微信里添加18003438191啊，18003438191，想要去了解更多的。啊，这个新房的价格啊，二手房的评估，包括二手房的这个房源的一些匹配，可以加我们的微信，添加兄弟小助手的微信，进入到探房兄弟的粉丝群当中哈、啊，有更多的服务和交流。第三种呢是9点到10点这一个小时的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哈、啊，可以来这个拨打电话0898-6623-9916哈、啊，6623-9916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直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连线都是可以的。今天的嘉宾是海口渣渣辉哈、啊，张明辉，他的视频号叫做渣渣辉，海口渣渣辉，大家可以去搜索关注一下，然后也会有自己的一些观点，主要是在江东和别墅产品的一些推荐啊。那么大家如果说想要了解的话，想要去找到这个明辉的话，也可以在视频

0: 今天听节目，我只办三件事：找兄弟，找兄弟，还是找兄弟。在海口买房卖房就找盼房兄弟。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 楼市风云一听即知，
2: 宏观经济、微观市场、
1: 政策解读、项目规划、
2: 未来走势，兄弟帮办。
1: 探房兄弟，专业视角获取全面认知，轻松跨越置业障碍，
2: 精选好房触手可及。
1: 买房卖房找兄弟。
3: 9:33，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到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以及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正在播出当中的探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啊。本栏目呢是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的，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大家可以在手机里下载贝壳找房 APP 来看一看最新的这个价格啊，不管是成交的真实价格还是挂牌的价格啊，其实都是可以对目前的市场非常明确的了解的啊。今天的嘉宾是张宁辉啊，海口贝壳找房的签约主播，也是资深房产经纪人，主要做的是江东板块还有别墅的产品。宁辉也可以来跟我们大家说一下，刚才既然说到这个贝壳找房 APP 了哈，也可以聊一聊最近的一些数据。最近几个月刚才说是淡季，整体的情况怎么样啊？
4: 7月份、6月份的时候的话，像我们这个成交量，相较于3、4月份的时候，其实是还是有回落的啊、哦。其实今年3月份的数据，包括4月份的话，其实非常好，三四月份特别好，可能也消耗了一部分需求，所以相较对比起来的话，可能显得最近的成交量确实是会有点下滑，但是其实每年都是这样。基本上每年都是这样，在3、4月份是我们整个二手房的一个成交的高峰期。
3: 那像这个阶段的话，不管是对于买房还是卖房，都各应该做些什么事儿啊？就是你是像这个刚才说数据不太好，或者说是整体的这个交易的热度不是特别的高，那是该买吗？还是该怎么样？
4: 其实对于这样的一个行情的波动啊，对于买方来说，目前的这个市场反而是更有优势的，因为现在房源的数量挺多的，你如果在旺季的时候去选择优质的房子的话，其实买方相对来说还是会有一些竞争，但现在真的是卖方的竞争更激烈，所以买方在谈价上也好，还是在选房的这个选择性也好，都是会更有优势。我觉得如果是刚需，确实是需要通过购房来解决居住问题的话，那现在反而是个更理性的一个出手时机啊。
3: 对，就是你可以去更多的选择，
4: 对、
3: 有更多的让这个卖家卷起来啊。
4: 对，现在卖家真的是太卷了，也不得不卷。那么对于卖房的朋友的建议，我觉得还是需要一些技巧的，现在卖房，因为现在卖二手房真的不容易的。
3: 确实是我们看到很多周边的一些朋友吧，其实是我们包括我们节目的一些就是听众来找我们帮助他进行宣传的一些房子，为什么我们在节目当中老推荐一些这个房子，都推荐不到他啊，然后我们就说你这个东西你就没必要给大家推荐啊，因为你这个你心目当中的这个价格，或者说你想要卖到的这个价格，其实在市场上是非常没有优势的，就是说你可以说是我们在这儿推荐，就是推荐完之后可能不会有人去看啊。
4: 对，现在其实卖方的心理

0: 我们是能体谅，也，基本上可以说99%的人卖房的时候，他都会经历这样一个心理变化过程。
1: 对，
0: 就刚开始他考虑要卖的时候，他会有一个过高的期待，他会希望，其实他们也知道现在市场不好，就大家都知道，但是他们会期待我的房子就能比别人多
1: 碰
0: 卖
1: 到
0: 一
1: 有
0: 点，
1: 缘人，
0: 对，我的房子他就一定能遇到好运。就是遇到一个能出多出5万块钱的客户，他会有这种期待，但是这个过程大概会持续个长了几个月，短的可能个把月啊，然后他会逐渐冷静下来接受市场，然后但前提当然是他确定这个房子必须得卖掉，那么他的心态就会才会有变化，才会一点一点的去贴近市场，然后愿意跟你谈价，
1: 是的
0: 都是
1: 啊，
0: 这样的。
1: 目前我们就是每周贝壳会有一个聚焦房源的这样的一个内部的会议哈，会筛选出一些房源，这些房源的话，可能就是已经经历过这个过程的一些房东，
0: 对，
1: 他们这个价格也是符合市场预期的啊。
0: 对，
1: 刚才你说到我们如果是卖家的话，想要去卖掉自己的房子啊，是要有一定这个技巧，能不能也跟我们说一下？如果说真的要卖的话，是怎么样的一个技巧？要再等一等吗？等到这个马上要到的这个，可能11月、10月就天气凉一点啊，可能有更多的外省的会来到这边看海南的房子，可能也会进入到年底的一波收尾的这种小高潮啊，就是大家可能会觉得，哎，这个随着热度的这个上来之后，大家一下都来买，这是更好卖，还是说就现在就是你可能一步到位，或者说怎么样把这个房子卖掉，有哪些建议呢？
0: 其实现在海口的这个房子逐渐也是在呈现更大的分化吧。现在我们这边通过需求的这个去分析，二手房，大体我就主要还是分成两类，一类就是你这个小区所在的这个，学区吧，是不是一个非常优质的学区？那么第二个就是你这个小区其实是一个很普通的学区。针对这两种不同的情况，其实建议也不一样的。那么，如果您这个房子本身就是有很好的一个学校资源支持的话，也并且您不是说我必须得这个月或者这几个月
1: 不
0: 马上
1: 着
0: 出
1: 急，
0: 手，对，那可以等等，可以等等，可能会在旺季的时候出手，会比现在可能会更好一点哦。但是如果您这个房子不是说有特别好的这种，稀缺性或者说特别强的学区支持的话，那么建议尽量还是早点出手，可能会对你来说是更有利的。
1: 是的，因为现在看到，流通比较好的小区哈，你假设在这个美丽沙片区，美丽沙整个恒大的这个系列当中组团当中有非常多的这个房子，很夸张的一个小区或者一个组团当中有这个大几十套上百套的这个户型供你来进行选择，而且它的流通速度非常的快啊，只要你符合市场的预期或者符合市场这个价格，基本上就马上就被挑选掉了，然后在这样的一个快速流通的这个过程当中，都还可以能够基本上为本哈，就是你的这个所投入的这个钱还能够差不多，不会太亏。
0: 不会怎么亏？
1: 对。但是如果说是有，其实最惨的就是这种次新的啊，但是又没有学区加持的这一些小区，他们其实从高点的这个价格到现在为止，它的这个价格的走势是非常的快速的往下在降啊。你可能1万出头或者1万23能够买到以前1万89的这样的一个房子啊，很新的，3、5年的这样的一个房子来进行选择啊。
0: 对，现在他们开玩笑说，现在客户最怕的是什么？最怕的不是说，价格不好谈或者什么，不是说房子没得挑，而是怕万一我一出价，房东就答应了怎么办？真
1: 我
0: 的是
1: 挂
0: 这
1: 价
0: 样。
1: 180万，然后他说160万卖不卖？卖。
0: 对，房东直接说
1: 总觉得
0: 卖，
1: 买亏了，
0: 对，就怕
1: 没有
0: 这个。
1: 中间拉扯的这个过
0: 所以
1: 程
0: 我们接触客户的话，他们就出价很难出，因为我们要谈价，你必须得出价嘛，对不对？他出价的时候，他其实内心实际上也是这样一个想法。
1: 对，这个也可以跟我们说。刚才说完这个卖方哈，就是卖方它分为两类，就是你有学区，有价格锚点吧，这不叫学区了，就是有相应的这个价格锚点，不一定是学区哈，
0: 对对对，
1: 有
0: 不一定。
1: 可能你是在非常核心的一个位置啊，例如大家经常说的国心，就是特别好，就是大家觉得国心这个位置好，就价格贵啊，或者说是你有特别独特的自然景观啊，比如说你这个是在海口玩的
0: 啊，
1: 啊。
0: 对。

0: 景观面
1: 特
0: 别特
1: 别漂亮，哎呀，这种你也算是价格锚点啊。
0: 对，
1: 或者说是你有，比如说你家的这个是带个露台的，这种房子也是比较稀缺的。
0: 是的，
1: 就是除了这一类的房子之外，其他的你就抓紧时间，如果要卖，真的要卖的话，就快速处理啊，是一个比较好的建议啊。那么再说回买房市场，就如果要买的话，应该说出价这个是特别有意思啊。我们刚才说挂牌价和

0: 农药价是两个价格
1: 啊，那肯定的，
0: 通常有3到5千的一个差价。比如说这个房子挂牌价能挂到18000，但是实际的成交价可能是13000啊。
1: 嗯，
0: 那好，我们以100平为例啊，实际成交价130万，挂牌价挂到180万，我应该怎么报价啊？你觉得是合理的？
1: 嗯，其实现在实际成交价你不一定能够获取到数据了。
0: 嗯，我知道，
1: 以前是可以，
0: 以前是可以看到的。这个东西我们之前做过解释，就是。从很多这种平台上以前是可以看到这个成交价的。
1: 对对对。
0: 那么为什么把这个抹掉了哈、
1: 嗯、
0: 或者说现在不让看到这个成交价了，是因为这个止跌回稳嘛，希望这个房市要稳一点。
1: 这个
0: 因为
1: 这个是上面的要求。
0: 不就是不希望大家卷起来这个也是希望这个房产市场更健康的一个发展的这样的一个举措吧啊。我们且不说这个举措，但是实际它这个成交价，不管你是问邻居问物业或者说我们这个经纪人，我们其实是知道它这个成交价格的。
1: 嗯，
0: 比如说最近一个月或者说这半个月之间成交的这个价格，它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其实有个数在这儿的哈。
1: 嗯，
0: 就是我们大概能知道，所以说我们这个价格应该会怎么来报。
1: 嗯，报价的话其实最合理的当然是参考最近的成交，
0: 嗯，
1: 然后剔除一些比较特殊的情况的房子啊，因为有的时候会有极个别的房源，它的成交的价格是也包含一些特殊因素的，
0: 嗯，
1: 比方说税费呀，比方说它这个房子是不是一些亲属交易之类的啊，那么价格是异常的，
0: 嗯，
1: 在正常的一个成交价格的基础上，我们再往下，稍微探一探。这个是比较合理的一个做法。
0: 你比如说刚才说180万的挂价，130万的这个成交价，我报100万合理报？
1: 100万其实都能报，其实都能报，但是最终
0: 有的人会把它吓走啊、
1: 不会不会，
0: 现在这个心态已经变了是吧？
1: 对，只要你敢报价，都可以谈，是这样的。
0: 现在已经到这种市场了，
1: 但是。谈不谈的成是另一回事情了，因为我们也会跟业主去做工作嘛，对吧？因为就是你好不容易有个客户了，你不管怎么样我们得跟他谈，你不能说直接不谈了。最后能谈成就最好，谈不成那就另说了。
0: 对，其实大家可以理解成跟闲鱼上的这个交易有点像。不是，你用不用闲鱼
1: 啊？用
0: 海鲜市场。我是经常看闲鱼的，买一些二手，
1: 也是二手，对吧？
0: 也是二手的东西。哎，你看这个闲鱼上它就会。闲鱼可能还没有那么明显啊，它没有这个所谓的成交价，它只有挂价。
1: 对，
0: 就同样的一个东西，比如说买个手机吧啊，然后买个手机，现在这个挂价挂7000啊，但是你怎么跟他报价？你如果报5000，他可能会骂你啊，他真的会骂你，其实就跟这个二手房的成交是一样的啊。他也可能会骂你不理你了，但是也是看他的心态。但是如果你真的是诚心买诚心卖的话，其实我的建议是不要。太低于市场价，你可以稍微往下探一探。
1: 对，
0: 比如说，130万，刚才说成交价是130万，可能125万，或者说123万，这样我觉得都已经算是可以的了。
1: 对，
0: 啊、
1: 其实
0: 如果再往下，可能没诚意了，我觉得。啊、
1: 但其实那个杨哥是这样的啊、哦，
0: 嗯，
1: 其实正常来说，现在挂牌价和成交价的差距也不会
0: 差那么多，
1: 差那么多也不会。
0: 嗯，
1: 可能180万的房子成交价在150到160，
0: 嗯，
1: 是。
0: 合理的
1: 可能比较普遍的了，在130的话，那这个差距是其实是有点
0: 太大了，
1: 跟我们现实可能不是很符合。
0: 嗯，对，就是也就是我们刚才举例子哈，就是大家在选择一些这个房子的时候，可以去先去了解一下它的这个成交价哈，
1: 嗯，
0: 就是近半年之内的这个成交价啊，近1-3个月的这个成交价。你不管是到这个中介去了解，还是你通过什么方式了解，你首先要确定这个价格是合理的啊，是真实的，然后你再去在这个基础上做一些报价的这个调整，可能会更有诚意，更能促进这个成交吧。
1: 嗯
0: 嗯，但是你如果完全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听中介摆布的哈、啊，就中介说啥就是啥，让报多少钱价格就报多少钱，很配合的这种可能也。当然中介也是为你整个交易就是有一些好心哈，就是希望能够促成这个交易，但是的话大家这个也要有一定的这种防备的心理，或者说也要去客观的去了解一下这个价格啊。
1: 对，
0: 这个、也
1: 自己还是要了解。
0: 嗯，是的啊，这就是说到现在目前二手房市场的一个买方和卖方可能应该做的一些事情啊，或者说应该做的一些步骤。那么下面最后10多分钟这个时间，我们来推荐房子吧。
1: 好，
0: 我们今天准备了几套房源给大家来推荐一下。
1: 嗯，其实我今天准备的是3套别墅，也都是在江东 CBD 这个附近的，一个呢是开维生态城的一个双拼别墅啊， 开沃生态城这个小区可能是不是大家现在

0: 在也都比较熟悉、比较了解了，经常可能会被提及。
1: 对，从原本的无人问津的一个小区啊，我记得最高点的时候能够挂到10000大几，将近2万的这个二手房的这个价格，
0: 曾经突
1: 曾
0: 破
1: 经有
0: 过
1: 过。
0: 25000左右。
1: 对，然后就是当时的业主哈，是对这个小区非常有信心啊。这个尤其是江东这边板块刚开始要设立的时候，他非常有信心。然后后来之后发现这个确实没人看，然后整个1年半年的都卖不出去一套，甚至连带看都非常的少，然后就开始往下调价啊。
0: 对，
1: 最低最低的时候，我见到过最低的价格，今年、去年年底、今年年初的时候，最低的价格只要6000-7000块钱。这不是别墅产品，就是普通的这个
0: 对，
1: 住宅的这种产品啊。
0: 因为开维它这个小区其实。它其实可以理解成是6到7个小区组合起来的，
1: 对，
0: 时间的跨
1: 非常
0: 度
1: 大的一个
0: 非
1: 盘，
0: 常大。从最早的10几年前交房的，最新的是2、3年前交房，跨度很大，差价也很大。6、7千的话，那种就是，时间最早的，但是开维的价格，现在的这个价格往下掉的比较多的，还有一个非常大的因素就是去年前年的那个台风。还有他现在物业费，就入住率导致的物业费收不上来。
1: 对，去年的这个摩羯台风，当时出现这个地库积水，然后还出现小区的一些就是基本的这个受到一些损坏，但是一直没有维修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对，
1: 但是好像今年已经解决掉了啊，随着业主委员会的这个建立，还有更换了一下物业。
0: 今年有2个组团已经换成新物业了。
1: 对，
0: 去年换的其实是。
1: 是。
0: 然后我进，因为开维的产品其实是以洋房为主，然后也有局部的别墅嘛。那么我今天推荐的这个是一个双拼的别墅，也是目前整个开维生态城小区里面我筛选的最优质的一套房源了，就是别墅房源里面啊。它那边的别墅基本上是双拼，有个位数的几栋是独栋啊。那么这套房子是一套毛坯房。地上的话是2层半，241平的一个
1: 建筑
0: 面
1: 面积，
0: 积，它没有地下室的，所以我觉得这个，看大家的喜好吧。海口这边没有地下室的别墅，我是比较推荐的啊，因为地下室还是很潮
1: 潮，
0: 湿的。报价的话是420万，但这个房子的一个挂价其实已经是，基本接近成交价。然后它这套房子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亮点。就是因为别墅其实是最大的差别，还是在于庭院，在于花园。
1: 有没有院子？
0: 对，这是一套最边上的别墅，所以它的院子会占这个位置的一个优势，花园面积很大。它的花园面积应该目测也能到200平，在双拼别墅里面算是花园特别大的了。这是一个啊，总价420万能谈一点。其实也有客户出的，基本上价格很接近了啊，这套房子。考虑双拼的话，这个房子很不错。然后还有第二个，就是这个小区，可能我觉得海口90%以上的经纪人都不知道，是一个30多年的房龄的独栋别墅了，但是它的位置非常好，它就在江东鹿岛的对面，离江东 CBD 也就是1公里左右的这么一个距离，可以认为是离 CBD 最近的独栋别墅。那么它是一个占地342平的一个独栋，老独栋啊，但这个房子基本上需要重新去，花钱去装修啊，完全因为年代确实久远了啊。装修以后的话，我觉得这个房子的这个价值是非常好的，它现在报价才385万，你知道这个概念是什么？它这个房子产证是343平，土地面积应该也差不多在跟产证面积是差不多的啊，我们这个还没有实测过。那么这样一个位置的一块住宅用地，它的土地价值都是超过这个的，根据我们的最近的土拍的这个价格去折算啊，每平方米的土地的那边的那个土地的价值都是超过差不多在2万左右的。那么它这个土地面积300平的话，土地的这个价值都达到5、600万了，至少。这个房子挂牌385万。
1: 对，基本上是1万1的这个单价啊。
0: 对。
1: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图片哈，包括现场能够 VR 看房，看到这个户型，它是属于那种比较破败荒废的这个别墅了哈。
0: 是的，
1: 像这种产品的话，它好卖吗？
0: 其实这个小区已经卖，就是今年还是去年的下半年吧，就卖了2套。其实买这个房子的人基本上也就是冲着这个地买的。它的位置就在鹿岛隔壁，非常。

0: 到隔壁，
1: 嗯，
0: 然后它确实是整个比较破败哈。如果说你要重新装的话，它我可能已经不再是重新装的这个问题了啊。
1: 可能这个房子就是属于什么人群比较适合啊？
0: 嗯，
1: 挣了有闲钱，然后买一个，它基本上你就放在那，你也不去装了。
0: 嗯，等它可能一些资产配置，
1: 对，做一个资产配置，对，
0: 对，因为看它这个外立面。就是我就刚才所说，它已经不是重新装的问题，它可能是要重新盖的问题了。
1: 对，外墙也得重新弄。
0: 对，就是它整个的外立面可能都要重新的调整。你如果做资产配置的话，就是刚才所说到它这个土地的这个面积和它实际的这个价值，你如果做一些贷款的话，可能会它的这个贷款的这个比例会高一些。
1: 嗯，是的，
0: 就是抛弃了居住属性了哈，这一套房子啊。两套房子，第一套是开维生态城241平，然后420万，然后毛坯啊，然后是双拼，然后第二个呢是刚才所说到的这个
1: 国华这个度假村
0: 度假别墅，
1: 对，
0: 啊，国华度假村也是在江东，在鹿岛旁边，
1: 嗯，
0: 然后这一个是343平，然后是385万的这个挂价啊，
1: 这是一个独栋的一个住宅性质的别墅，
0: 嗯，好，我们再来看第三套。
1: 第三个是叫东海名邸啊，它这个就不是70年产权了，这个是一个40年产权的一个小独栋，
0: 嗯，
1: 它的特点在于小，其实因为产证面积是154平，就是一个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这样一个小别墅，在独栋别墅里我觉得基本上没有更小的了，
0: 嗯，
1: 那么它的这个花园的话大概是100平左右，然后报价总价是410万。没有住过啊，也是毛坯的，是一个新房的这样一个状态，其实是
0: 26000的一个单价啊。
1: 对，这个的话单价会比较高，
0: 但是这个的话它就是它的这个目前小区里边的一个情况是怎么样的？
1: 小区很新，基本上还是没有入住的人是非常少的这样一个状态啊，交房才不到2年时间，
0: 嗯，
1: 这个别墅。然后它主要的卖点在于它是独栋，
0: 就是看到这个独栋产品的话，400万的这个独栋级别的这个产品，其实你要选择的话，可能会就是离得会远一点啊，
1: 对对对，
0: 离得市区会更远一点。
1: 对，
0: 然后在江东这边，有未来的这个规划和未来的一个发展啊，而且这个的话，它这个小区并不是特别的大，然后它里面会有全部都是这种独栋的这种产品，嗯，
1: 对。
0: 可能在如果实际居住的话，它是有居住的属性的，而且居住的话比较舒服，嗯，
1: 是的，
0: 嗯，这三套房子啊，我们也会把它发到我们的这个听友群当中，然后给大家做一些推荐啊。如果说您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来去获取到更多的这种资料，线下的一些带看都是可以的啊。那么如果说是想要去线下进行带看或者想要获取资料的话，可以在微信里添加18003438191啊，18003438191是我们兄弟小助手的这个微信，也可以去找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嘉宾海口渣渣辉哈，在视频号里去找一下宁辉，然后让他有线下带看这样的一个服务也是可以的。那么到这里9:57啊，我们节目也进入到了尾声，感谢各位在今天早间9点到10点的一个小时来持续的收听我们探房兄弟的节目。买房卖房找兄弟哈，大家可以通过多种的方式跟我们进行联系。我最近也在做视频号和抖音号，大家可以在视频和抖音里面搜索关注到探房兄弟啊，去看一看我们最近所拍摄的视频。那么更多的精彩，也欢迎大家啊，在下周一的早间9点到10点的这个同一时间来进行收听，也再一次感谢宁辉做客到我们这个节目直播间里哈，
1: 嗯，
0: 来跟大家分享江东的一些生活以及产品的一些推荐哈，希望下次能够有更多好的这种产品带到我们这个节目当中给大家来做推荐。那么到这里我们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哈，更多精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好，再见。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3: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4: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3: 我也想演。
5: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6: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7: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6: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8: 试试，你也可以。
2: 我是京剧，
5: 我是湘绣，
2: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9: 我就在你身边。
10: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1: 小明，来写字啦！
12: 哎呀，又要写字！
11: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2: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11: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2: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1: 儿。嘿，你呀，
13: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4: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3: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4: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3: 嘿，你呀，
10: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15: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0: 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0: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0: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3: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敬老爱老是约城最美的风尚，
2: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3: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
1: 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4: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5: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6: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啦。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开心果送送承包你的所有笑点。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0: 长
1: 来啦，海岛欢乐颂，
2: 日子乐融融。
1: 北京时间的上午10:08，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来自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以及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为您双频道并机播出的
2: 海岛欢乐颂。各位上午好，我是潇潇。
1: 大家上午好啊，我是宋宋。
2: 今天来到了周五啦，我真的觉得这一周还算是过得还可以哈。
1: 这一周过得慢死了
2: 我每次都觉得过得还可以，
1: 我每次都觉得过得好慢呐、
2: 果真时间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不一样的呢。
1: 是，可能对于这个周五实在是有点太期待了，对于这个周末有点太期待了
2: 啊，所以你就希望周一到周五过快点儿。
1: 是，快点吧，真受不了了我们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呢依旧会有非常多的好玩的以及长知识的内容跟各位来分享。健康政策服务互动，带您听健康懂政策，享服务乐生活，健康养生民政政策解读，智慧助老旅居康养老年文化，您关心的我们一样不落。
2: 本节目要特别感谢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1: 同时呢问候小鱼早上午好，礼拜六上午好。
2: 上午好呀，
1: 上午好，上午好啊。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就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老龄动态大板块当中了。
2: 对，
1: 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关注到的，这个标题好啊，叫爸妈想要爸妈得到。
2: 是，
1: 我前两天还想发一条朋友圈叫宋宋想要宋宋得到，
2: 宋宋得到，
1: 后来发现宋宋得到的东西啊没有那么多
2: 然后想要的挺多，得到的并不是完全 是吧，
1: 确实。
2: 但是我们爸妈想要的但确实他们能得到，因为日前国务院批复同意了扩大消费155规划，文件就提出呢扩大养老消费，这个就事关咱们爸妈的养老生活。我们就来看看未来5年国家有啥安排呢。你比如说爸妈想要更适合他们的服饰食品，国家说安排啊，面向老年人品质生活需要，加强适老化日用产品、老年休闲陪护产品、功能性老年服饰、康复辅助器具等的研发设计生产。而且还开发应用养老服务机器人、多功能护理床、健康监测设备等急需产品，鼓励研发适合老年人咀嚼吞咽的营养要求的保健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探索建立银发产品服务认证制度，完善老年用品养老服务领域的国家标准。
1: 这个是想要更合适的服饰跟食品。那么接下来呢，爸妈想要的更方便的养老服务，国家说
2: 安排
1: 的具体包括什么呢？加快健全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优化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专业支撑、医养相结合的一个养老服务供给格局，健全失能失智老人的一个照护体系，同时呢支持依法依规按需利用控制场地改扩建养老机构，支持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扩大普惠养老服务供给，引导养老服务机构通过连锁化运营等方式进入社区，以社区为载体整合周边资源提供服务。
2: 再来看到爸妈说想要更优质专业的养老服务，那必须安排啊，实施县域养老服务提升计划项目，加快推进养老服务技能人才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工作，建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强化科技赋能，推动养老服务领域数字化升级。
1: 这个是刚刚说的更优质更专业的养老服务。那如果说爸妈想要培养爱好，想要老有所乐，国家说
2: 安排
1: 有序发展社区、学院、夜市啊、市民夜校、夜市去了，太想去夜市了。
2: 夜市也行啊，
1: 今天晚上去海大市民夜校啊，还有老年培训，扩大老年助餐照护服务、银发旅游、旅居康养、老年教育、养老金融等等多元化的服务供给，开发特色化的旅游专线，推出一批银发旅游等特色化的主题列车。
2: 是的，所以这真是爸妈想要
1: 爸妈
2: 得到哈，让他们老有所依、老有所乐。
1: 我们接下来呢来关注到一系列的跟健康有关的新消息。我们首先呢来说说穿衣服这件事儿啊。

0: 我们之前昨天的时候还说呢，7月15号三伏天正式开启了。我昨天去贴了那个三伏贴耶。
1: 哎，那为什么没看着你贴哪儿了？
0: 他那个贴是贴半个小时40分钟就要撕掉的，
1: 哦，
0: 就是医院里面呢，他那个贴是自己和了一大盆的中药，
1: 嗯，
0: 然后给你放到那个小的一个那种点上，然后你哪儿疼就给你贴哪儿，
1: 啊，
0: 然后针对你不同的地方疼，人家有不同的这个治疗的这个方式。
1: 这个倒提醒我了，我今年还没有去贴呢。
0: 那你今年去贴也可以。它不一定非得是那一天贴，
1: 嗯，反正就是在这个期间，
0: 对对对，在这个周期之内，按照你自己的节奏来贴就可以。
1: 它每次就是每次贴个40分钟就取掉嘛，
0: 嗯，
1: 那要贴多少次呢？
0: 就是三伏天贴三次啊。就是初伏贴一次，中伏贴一次，末伏贴一次。
1: 好的，今天就安排起来。
0: 你今天去安排吧。然后呢，贴了之后你可以选，比方说你这次你想先治治咳嗽，
1: 嗯，
0: 然后他就给你，比方说往后背哪人家有那个穴位啊来贴。你想治治那这脖子疼、颈椎疼，然后就给你往颈椎上之类的贴一贴。
1: 都说冬病夏治嘛，三伏天正是养生的好时节哈。
0: 对，没贴三伏贴的朋友们可以去贴贴三伏贴啊。
1: 但是我们今天是想跟大家从另外的一个角度来说一说，因为三伏天是非常热的，是一年当中气温高、湿度大、暑热气息最浓重的时段。
0: 嗯，
1: 全国也纷纷进入了高温炙烤模式。昨天咱们海口的温度非常舒服，
0: 嗯，
1: 但是今天哈，你就明显的感觉到了
0: 又热回去了，
1: 温度嗖的一下就上去了。
0: 是，
1: 那温度上去了，在夏天我们一个是要注意防晒，还有就是防中暑。我们今天呢就想从穿什么颜色的衣服来跟大家说一说，
0: 嗯，
1: 如何做好防晒。
0: 是，我们可能都知道，就是其实这个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对于整体的这个就是从健康这个方面考虑啊，是有一定关系的。比如说夏天的时候尽量不穿黑衣服，
1: 嗯，
0: 因为黑衣服不是吸热嘛，
1: 对
0: 吧，潇潇？
1: 是的，
0: 这么热你穿一个身黑衣服。
1: 哎呀，我这是今天我穿一身黑衣，但是我今天不去户外，
0: 那
1: 去户外就
0: 还
1: 好。我要去户外的话，我就不会穿一身黑。
0: 对，然后还有就是夏天的时候尽量不穿那种就是亮黄色的衣服，
1: 招虫。
0: 对，它会招虫子，这个是虫子真喜欢。
1: 嗯，
0: 那么夏天有朋友说，究竟穿什么样的衣服出门才能兼顾这个清凉又防晒呢？
1: 其实告诉大家，夏天呢穿红色的衣服防晒效果是最好的。
0: 我一直以为穿白色是最防晒最凉快的。
1: 就是穿白色呢，你会发现它吸热没那么多，
0: 嗯，
1: 也你摸起来不烫也还好。但是红色它的防晒效果是最好的。你有红色衣服吗？
0: 红色的衣服吗？上衣没有。
1: 嗯，
0: 我有一个裙色的红色的超短裙。
1: 超短裙哦，我知道了，上次见你穿了。
0: 那个是还有点短是吧？
1: 挺短的，还行。我有
0: 还那个还行，那算我一个中长度的裙子了。
1: 我有一个那个红色的短袖啊，
0: 明天穿
1: 就没有，然后其他的就没了。我们约明天放假了，我穿。
0: 明天放假，那咱俩一人买一身，
1: 等到下周一来穿，红红火火。
0: 对，反正这个呢也是有专业的这个医生指出来啊，说是在同等面料条件下呢，衣物的颜色越深，防晒效果反而越好。
1: 嗯，
0: 但是红色是优于黑色的，黑色呢又是优于橘色的。
1: 是的。像深色的衣服呢，它可以大量吸收太阳当中的紫外线，从源头上减少紫外线对皮肤的直接照射，起到更好的阻挡作用。
0: 嗯，
1: 浅色的衣服，你说像白色哈，虽然说它散热快，体感更凉爽，但是呢，它不防晒。
0: 真的假的？
1: 所以我们说的这个防晒和这个体感热不热，它是两回事儿。那如果说你穿白色的，它紫外线的隔绝能力其实是更差，长时间户外暴晒的话，容易被晒伤。
0: 那我买的白色防晒衣又算什么？
1: 赶紧退了。
0: 那为什么防晒衣品牌不出红色的防晒衣呢？
1: 估计
0: 他也不知道，
1: 大部分是为了美观。
0: 是，然后除了刚刚说到的颜色之外啊，在面料和版型方面也是对这个凉不凉快、防不防晒有着至关重要的关系。面料呢是舒适和防晒需要按需来取舍。纯棉的衣服大伙儿都知道是柔软的、亲肤的、吸汗又透气的，也是我们很多朋友在夏天穿衣服的一个首选。但是其实纯棉衣服的防紫外线的能力比较弱，日常通勤呢还有这个室内穿着比较合适。但是如果是长 期在户外暴晒的话，还是要选择专业防晒面料的这个衣服，兼顾着防晒效果和透气性。
1: 是的，版型选择的话其实宽松的要好一些，因为宽松的话它时不时的有风吹进来呀。
0: 哎，但是那个宽松版，你知道防晒衣现在不是也有宽版型和紧版型吗？
1: 紧版型把那个小腰啊，哎，
0: 我全都是紧版型的，
1: 赶紧买个宽松的吧，你这防晒衣的雷你都踩了。
0: 真是我。

0: 我喜欢买白色的紧身防晒衣，穿了个寂寞。
1: 对呀、啊，你下次如果说有这种户外活动的话，你就知道哈，得这防晒衣得怎么选，因为它那个宽松的是有利于通风散热，有效的减少闷热感哈。你看礼拜六说了。要不你俩穿个岛服，你看中午两人
0: 岛服、
1: 小翔和宇飞他们都穿岛服，
0: 他们俩比较精致啊。然后还有 David 说，宋导这个时间不是应该在睡觉吗？被潇潇薅过来加班了吗？你呀、你至少有，说实话，一个半月没有听过节目了。
1: 这是我们一档新节目呢。
0: 对，这个是我们从6月1号开始正式为大家重磅推出的一档新节目。
1: 对，我是第一次见David，
0: 是吧
1: ？Hello， 你好、
0: David 的平时神龙见首不见尾啊。然后呢，我们在就刚刚说到了关于这个穿什么衣服防晒有凉快这件事儿，说的是衣服。其实呢，有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一个防晒的死角，可能有朋友会戴口罩啊，等等等等，把这个脸跟身体给包起来，但是却常常忽略了头皮。但是实际上呢，头皮是非常的娇嫩又脆弱的。如果长时间被太阳晒呢，你的头皮容易干。造泛红晒伤，而且对你的发质还会有损伤哦。
1: 这个我之前专门看过一篇关于那个头发的防晒，说实话真的之前你就想的是防脸上了，
0: 头发有什么好防晒的，
1: 对啊，然后买的那种帽子还是把那个比如说夏天扎马尾或者长头发比较方便戴的那种帽子，
0: 对对对，
1: 不会说想到说给头发也要防晒哈。
0: 对啊，
1: 那我们刚刚也说到了，如果说头发长时间暴露在烈日下，头皮晒伤，还有就是发质干燥，那头皮该如何防晒呢？有软防晒和硬防晒。软防晒就是给头皮喷个专用的防晒喷雾，
0: 我说实话不建议。
1: 我没见过。
0: 因为这个它肯定会堵塞你的这个多多少少的啊，会堵塞你头皮的这个毛孔。
1: 对，而且
0: 赶紧洗。
1: 就是还有就是那个什么呢，还有就是头发容易油，黏糊黏糊的哈。更建议的就是硬防晒了。
0: 对，
1: 你佩戴遮阳帽撑防晒伞，或者是选择那种戴帽款的防晒衣，通过物理遮挡为头皮提供保护。
0: 你知道吗，我现在已经不防晒了。
1: 为啥？
0: 就是已经完全放弃防晒了。包括比方说我们不是停完了车的时候，中午要走到这个楼里边这一嘎的道吗？
1: 你就不防晒了？
0: 我就是晒，就是晒，然后出去外边也不再打伞了。我的太阳伞都不知道去哪里了。我现在已经完全放弃了防晒这件事情。
1: 那关键是你也晒得不黑呀、
0: 我还不黑呀、
1: 还行啊，咱俩胳膊比一比吧。你发现我胳膊比你胳膊还要黑的。
0: 那你是没有在去年夏天的时候见到我。去年夏天我特别白。
1: 我咱两人上节目上还比起谁更黑来了。
0: 这个是夏日炎炎。其实我们刚刚说这个防不防晒，还是建议大家多多防晒一下啊。因为防晒我们昨天不是也说了关于这个皮肤这件事儿吗？可能晒的黑不黑的是另外一回事儿，这个是个人的一个审美问题。但是它主要是会有的时候把你
1: 晒伤
0: 啊、尤其是一些水上的一些户外的这个运动啊，尤其是太阳当空照的时候，一个是晒伤，二个是晒老。你的那个什么，昨天说什么细胞来着？那个叫
1: 反正就是
0: 类似于蛋白细胞之类的东西。
1: 反正就是我们人体的一种细胞吧，帮你合成胶原蛋白的。
0: 对，然后
1: 晒伤了，你的皮肤就变皱了，然后晒斑了，不好看了，反正就
0: 然后在夏天的时候呢，大家也是各方面的这个防暑都多多注意啊。因为听节目的有很多是除了海南之外其他的一些城市的朋友，可能也是你们所在的城市相当热，甚至比海南还要再热。尤其是中午那个时间节点就少出门，然后多喝点水呀、多喝点这个凉茶呀，不要贪冰啊，规律饮食，然后夏天穿衣服也是优先选宽松的这种衣服。
1: 对，
0: 然后我们看最近一直这个楼下也是一直在卖绿豆汤啊，大家在夏天特别热的时候也可以喝一喝绿豆汤。但是多喝绿豆汤好吗？也不好。
1: 你这个衔接的非常自然，真好呀。
0: 这波衔接给自己100分。
1: 哎呀，鼓掌啊。因为我们接下来就要说绿豆汤呢。
0: 这期节目能不能算两期的钱啊？
1: 跟领导申请啊。说得太好了。因为夏天呢，来一碗冰冰爽爽的绿豆汤就非常非常舒服，
0: 解暑。
1: 绿豆汤成了不少人的防暑标配，甚至我看有人还把它当水喝。它就是熬的那种清淡一点的嘛，
0: 对，
1: 加一点点的带有甜味，或者有的直接不加糖，反正冰一下喝起来也很好喝。
0: 是，
1: 但是呢，你可能不知道绿豆汤和很多药物它其实存在干扰。就是你吃这个药的话呢，它是不能喝绿豆汤的。
0: 这个我第一次听说。
1: 这不最近福建一位女士啊，她是连喝了3天绿豆汤之后

0: 就突发脑出血。
1: 哎呦，
0: 哎呀，你没想到吧？
1: 这个
0: 喝个绿豆汤，怎么还突发脑出血呢？
1: 嗯、
0: 因为这个福建福州的这位女士，她本来就患有高血压嘛，
1: 哦，
0: 然后她就觉得夏天喝绿豆汤解暑又健康，每天呢煮上一大锅直接当水喝。
1: 那她可能还吃着这个降压药呢。
0: 对，
1: 嗯、
0: 那高血压多年，她平时一直规律的服用降压药，血压呢控制的还算平稳。
1: 嗯，
0: 但是她连续喝了三天绿豆汤之后，就突然感觉到，哎，头痛、呕吐。
1: 嗯，
0: 随后就陷入了昏迷，紧急送医之后被诊断为了脑出血。
1: 对，然后医生也直接说了啊，绿豆汤确实会干扰，直接干扰，而且是会干扰你降压药的这个药效。
0: 嗯、
1: 至于绿豆汤为什么会干扰这个药效啊，大家都知道绿豆啊，性甘寒无毒，主食消肿下气，清热解毒，主之止消渴啊，巴拉巴拉一切啊，意思是它是一个，就是虽然没有毒啊，是可以解毒的这么一个东西，
0: 嗯、
1: 但是正是绿豆的这个解毒的功能，让它跟药物遇到一起的时候呢，就变成了比较大的安全隐患。
0: 是的，
1: 尤其是刚刚说到的那位女士，她不是高血压吗？高血压患者呢，每天大量的饮用这个绿豆汤，相当于持续稀释降压药的这个作用呢，所以你的血压你没有药控制了呀，相当于是、
0: 嗯、
1: 最终其实这位女士她刚刚说的脑出血其实是血压飙上去了，
0: 对，
1: 吃了这个药没效了，
0: 降压药没有效果了、
1: 嗯、
0: 她为什么会影响降压药呢、
1: 嗯、
0: 影响这个降压药的功效，一个它阻碍它吸收嘛，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加速排泄、
1: 嗯、
0: 因为绿豆它本身具备利尿的功效，它会加速药物的代谢，
1: 嗯，
0: 经过肾脏排出，就进一步削弱药效了。
1: 嗯，
0: 其实绿豆当中的黄酮啊，多酚类抗氧化物质本身对高血压动脉硬化等症状是可以起到一定辅助调理作用的哈、
1: 嗯、
0: 那像这位女士呢，她出现这种情况的根源就是没有合理的饮用绿豆汤，
1: 是，而且拿那个当水喝那能行吗？
0: 她一天要喝1500毫升以上的，
1: 哎呀我的天哪。那么绿豆汤咱们也不是说不能喝啊，关键在于喝对，还有包括这个时间，比如说有刚刚那位女士吃的这个降压药的，还有吃一些降糖药的、降脂药的、抗凝药，还有安定类的助眠药，以及温补的一些中药，比如说人参、黄芪，然后还有温阳散寒型的中药，比如说肉桂啊、附子等等啊。如果你吃了这些药，你是这个日常就会吃这些药，那么你每天摄入绿豆汤的总量不要超过200毫升。
0: 嗯，
1: 而且呢，就是你喝这个绿豆汤跟吃药的时间至少要间隔2个小时，
0: 对，
1: 你不能拿绿豆汤把这个降压药给送下去啊，那可不行。
0: 嗯，还有就是像我们平时啊，普通人想要健康喝绿豆汤，也要记住几点。
1: 嗯，
0: 每天呢不建议喝超过500毫升。
1: 嗯
0: 啊，而且不适合空腹喝绿豆汤。
1: 我经常空腹喝绿豆汤，
0: 因为绿豆它是属于寒凉性的，
1: 对，
0: 容易损伤你的脾胃，引发
1: 拉肚子。
0: 对呀、啊，胃胀啊，腹泻、
1: 嗯。
0: 还有就是睡前不适合喝绿豆汤，
1: 嗯、
0: 睡前喝绿豆汤会导致你晚上想起夜。
1: 老上厕所
0: 啊，因为它会造成夜尿增多，影响夜间的睡眠嘛。
1: 嗯，
0: 你出汗的时候不要立刻喝冰镇的绿豆汤。
1: 哇，全部踩雷！
0: 因为高温状态下，人体的血管处于扩张状态，你忽然受到冷刺激，它会导致血管急剧收缩，
1: 嗯，
0: 引发一些头痛等急症啊。那这个除了不能喝冰镇绿豆汤之外，所有的冰水啊，在大量出汗之后都不适合马上咕噜咕噜喝太多哈。
1: 是，然后这个绿豆汤煮完就是24个小时内喝完啊，不要这个。想着放冰箱里我能喝一整个夏天的，容易坏，容易滋生细菌。然后还有就是老人呐、儿童，他们的这个消化功能其实是偏弱的，然后也是少喝吧，容易引起消化不良，还有腹泻、
0: 嗯、
1: 还有就是脾胃虚寒，有慢性胃炎的，还有关节冷痛的，还有经期痛经的人群也不能喝
0: 啊。
1: 什么呢？我每天喝这绿豆汤算什么？
0: 因为它是属于性寒的嘛、
1: 嗯、
0: 你是不是说着说着感觉自己踩了好多雷啊？
1: 别说了，感觉我要躺在这儿了。
0: 还有就是像家里熬这个绿豆汤，你有没有发现有人熬出来是红的，有人熬出来是绿的？
1: 对，我妈之前熬那个绿豆汤就是红的，我说这是红豆汤还是绿豆汤，我妈说这孩子绿豆汤喝吧，你、
0: 啊、
1: 还能要死你啊。
0: 他这个是为什么呢？因为 煮绿豆汤的火候啊，水质不同，它都会影响绿豆汤的颜色。
1: 嗯，
0: 还有就是煮绿豆汤它的锅，你比如说是用铝锅呀或者铁锅啊，
1: 嗯，
0: 它煮出来的那个颜色也会不一样。
1: 嗯，
0: 反正我觉得煮熟了能喝就行。
1: 我也是，
0: 无所谓了。
1: 是，然后反正就是这个关于这个夏天喝绿豆汤的这个事情啊，
0: 嗯，
1: 几个。

0: 注意事项吧。绿豆汤其实还是好的，确实是解暑又解腻的，但是呢大家注意喝的这个时间跟喝的方式。我们今天呢在稍后的10:30的节目当中呢依旧会有一个连线环节，依旧要连线到湛江综合广播 FM98.1 的思华，为我们带来这个跨越琼州的大板块节目。在此之前我们就要先进入到半点的宣传了，在宣传之前呢还有一首好听的歌曲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周五了，分享一个开心的歌
1: 吧，
0: 来自郑秀文的眉飞色舞。
1: 哎呀，
0: 稍后见。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3: 哦，为什么呢？
2: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3: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2: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4: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5: 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6: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5: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7: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8: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7: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5: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9: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10: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

0: 声音，他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水，两地相依，青山绿水，美妙风情。琼州海峡经济带特别节目《跨越琼州》，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FM 98.1湛江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0: 来吧，海岛欢乐颂，
1: 日子乐融融。
0: 北京时间的10:35了，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开启我们今天的跨越琼州的大板块，依旧要连线到FM 98.1湛江综合广播，我们美美的思华。接下来的时间呢，又是我们两个和思华一起来度过了。我们看看思华在线吗？
2: 在线，已经在线等待了耶！ Yeah. 又是新的一周，
0: 又到周五了。
1: 是，每次跟这个思华对播，就代表着周
0: 五到了。
2: 对，每到周五呢，大家都蠢蠢欲动了，想着这个周末去哪玩呢？
0: 是的，然后这个周末在琼州海峡的两岸又有哪些新鲜的事儿发生呢？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先来进入到今天的双城头条板块当中。
1: 是，
0: 我们先来分享吧。我们看到这个是在海口的一个事情啊，是跟一个比赛相关的。7月12日呢，2026亚洲 U18 男子排球锦标赛是在海口五元和体育馆开打。作为亚洲排球联合会认证的顶级青少年排球赛事，这项赛事呢首次落地海南，16支亚洲青年强队齐聚耶城，将在为期7天的赛程当中呢展开共48场的高水平对决。最终呢，排名前4名的队伍将会代表亚洲参加明年的 U19 男排世锦赛。
1: 是的，我们也来看一看赛事的整体情况哈。在首日比赛当中， A 组的中国队以3-1战胜了印度尼西亚队，取得了开门红。同一组另一场比赛当中，中国台北队3-2险胜中国香港队。首轮过后呀，中国队积3分，占据 A 组榜首。根据整个赛程安排呢，它是12号到14号为小组循环赛阶段，小组前2名的这个球队呢将会晋级淘汰赛。为了方便球迷观赛，中国队小组赛都安排在每天的19点黄金时段开赛。然后在昨天呢是开启了1/4决赛以及各组的排位赛，今天7月17日将会进行半决赛，7月18日进行决赛及颁奖仪式。
0: 是，
1: 我们来看看昨天1/4决赛哈，巴基斯坦 U18 男排和中国 U18 男排的2026亚排联中国 U18 男排亚锦赛1/4决赛呢，也是在五元和体育馆

0: 号场地进行。最终啊，中国 U18 男排在落后两局的情况下，是连掰三局完成了大逆转，以大比分3-2逆转战胜了巴基斯坦 U18 男排，晋级半决赛的同时呢，并获得了2027年第20届国际联排 U19 男排世锦赛的参赛资格，
1: 值得一个大恭喜啊！
2: 好厉害哦！
1: 为了丰富市民游客的夏日文体生活，降低观赛的门槛，赛事呢也是推出了亲民观赛的一个政策，设置了19块钱单日通票，就是这一张票，你可以看这一天的所有的赛事，也让广大的排球爱好者们可以近距离感受高水平青年排球赛事的魅力。那近几年呢，海口也是持续深耕文体旅融合发展，不断的引入各类国际和国内的顶级体育赛事，以赛事引流，以体育赋能城市发展。赛事的相关负责人也表示呢，本次亚洲 U18 男排锦标赛的举办，不仅为亚洲青年排球运动员搭建了一个交流竞技切磋成长的专业平台，也进一步擦亮了海口体育赛事名城的名片。我们也问问思华，平时最喜欢什么运动呀？
2: 平时喜欢打羽毛球。
1: 羽毛球，
0: 哎呀，
1: 也可以。那等我们那个举办那个羽毛球比赛的时候，希望能够看到思华的身影。
2: 邀请我们，
0: 对，
2: 湛江的朋友啊，
0: 因为我们海口的这个羽毛球氛围特别好，
1: 对，
0: 就大家特别喜欢打羽毛球。我们身边也有很多同事啊，也很喜欢打羽毛球，
1: 是扣的那个肩甲都突出了。
2: 我感觉比较喜欢看啊，自己去上场的话，我觉得还是羽毛球。
1: 这个是我们刚刚分享到的我们海口的双城头条。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思华，看看湛江有什么新鲜事儿发生呢？
2: 好的，那么宋宋和笑笑，你们好啊！那也非常高兴呢，又在新的一周了，和大家见面啊。那也和海口熟媒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先打个招呼。那本周的湛江的双城头条依旧是聚焦我们湛江经济的跨越式高质量发展，和大家来关注到的是深耕蓝色粮仓，唱响海洋牧歌。湛江海洋经济呢，是跑出双城协同高质量发展的新速度。那说到我们湛江呢，也依托琼州海峡的黄金区位，湛江立足得天独厚的海洋资源禀赋，将现代化海洋牧场呢作为向海图强、联动海口协同发展的核心产业抓手，全力打造全省现代化海洋牧场先行示范市，持续激活一峡两岸的蓝色经济发展活力。都说到海洋呢，不仅是海口的优势，也是我们湛江非常核心的发展优势。那紧跟全省打造海上新广东，建设海洋强省部署，那我市呢全面统筹谋划海洋牧场全产业链的布局。那眼下全市系统完善海域开发规划，组建专项工作专班，统筹推进项目落地，各县区国企市场的主体呢也是各司其职，形成政府引导、企业运营、全民参与的发展格局。那在产业的发展上呢，我们也是聚焦深海智慧养殖，落地多个大型海上的智能养殖平台，布局规模化的深海网箱养殖园区，同步联动湛江湾实验室，强化产学研的融合，以科技赋能养殖产业的标准化、智能化的升级。同时呢，我们也创新产业融合的模式，推动海洋牧场和海上风电、低空经济等的协同发展，不断地拓宽社会资本参与的渠道，打通种苗繁育、深海养殖、水产精深加工以及冷链流通完整的产业链，持续培育千亿级的海洋的产业集群。所以说，作为对接海南的自贸港、毗邻海口的产业腹地，那湛江和海口的海洋产业呢，其实也是互补性的，非常的突出。那海南它也是拥有优质的育种气候的优势的。那我们湛江呢，也是具备大规模养殖、加工、仓储、承载空间，两地呢真的是也可以呢，在未来联动打造海南育种、湛江转化加工的这种分工的模式啊，依托海峡物流通道，实现水产资源的双向流通，携手呢共建跨海峡蓝色产业的走廊。那在这里呢，也呼吁一下，诚挚邀请海口的各位朋友们以及全国各地的客商呢，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湛江考察洽谈、投资兴业。那我们也将持续优化产业要素的配套，释放海洋经济的广阔机遇，也和海口呢携手深化双城产业的协作，共同呢耕耘蓝。

0: 色蓝海，一起合力书写琼州两岸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嗯，又是充满期待的一件事情
2: 啊！谢谢思华的分享。
0: 其实我觉得经济的发展呢，它也是不断的联合带动文旅的发展的。那一个地方的经济越好的话呢，它文旅啊打造的越好，那自然呢就越受欢迎
2: 啊！你看我们的听众 David 说，湛江的思华可以。

0: 因为呢，猪肠它也分为粉肠啊、大肠啊、小肠啊这种，就猪的这个肠子的这一块啊，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吃过？
1: 啊、我们还可以吃，我们这糖粉里面不是大肠、小肠啊？
0: 对，有这些，但是我们也很喜欢吃烧烤，这种肠的烧烤。烤肠、
1: 啊、嗯、
0: 也可以试一下啊。
1: 好，空运今天中午就吃。
0: 哎、
1: 哦，我刚
0: 这个吃，
1: 哎，查了一下、那个 David 说的那个猪肠肚，它其实和猪大肠没有什么关系，它就是那个粉卷的像个那个肠一样
2: 啊，
1: 就不就是那种卷粉吗？看着很好吃的样子。
2: 这个我确实没有吃过。
0: 那这个是叫粉吧，猪肠粉吧？因为我们这边基本上都是说猪肠粉。
2: 嗯，有可能、
0: 应该差不多哈，差不多。说到吃的，真的是，哎呀，感觉真的是得说更多。
2: 嗯，是我们在那个说吃的前，我们先来看看玩的。我们这几天呢，其实一直每次在这个跨越琼州大板块连线当中呢，都会提到一个大事件，叫欢乐节。我们也是每个周啊，每个周周五的时候，都会比上个周说的更多一点。
1: 对，因为欢乐节7月18号马上就启幕了，
2: 终于要开始了。
1: 对，因为今年我们是全省18个市县联动，
2: 嗯，
1: 有很多项的活动是覆盖整个暑期的，所以就是在这个暑期哈，像湛江的朋友啊，以及我们海口的朋友还没计划怎么玩的，这欢乐节就非常适合大家。
2: 是，我们先来看看，如果是带着小朋友们，尤其是已经开始放假了啊，正是发愁不知道带着孩子们上哪玩的时候，可以带孩子们呢去往到我们明天的关于这个对主会场启幕的这个地方，是在海南长影奇欢乐园。目前呢，这个主会场依旧是首道门票全免，就是入园是免费的，然后一直到8月31号之前都免费，而且园区呢还有多款优惠的活动，国内园内的三大红色文化展馆，还有英雄儿女等等这些影视的比较经典的一些这个影像啊，也是实景复刻，然后免费为大家来开放。
1: 嗯，然后每年暑假，像我们海口湾演艺中心，它就会有很多孩子们喜欢的那个高品质剧目。
2: 嗯，
1: 今年呢有包括荣获法国最佳青少年音乐剧大奖的福尔摩斯音乐探险之旅、
2: 哦、
1: 乌克兰国宝级的亲子互动剧疯狂的帽子、
2: 嗯、
1: 还有俄罗斯冰上芭蕾天鹅湖胡桃匣子等等哈、
2: 嗯、
1: 这都可以带孩子去看这些高品质的剧目。
2: 是，
1: 另外像我们海口市文化馆图书馆还同步推出了第25届少儿蒲公英艺术比赛、读书分享会、文化近万家公益观影活动的文化惠民活动。那像我们的武功祠还推出了家庭游玩套票、研学团队专属折扣，屯昌县呢将会举办少儿舞蹈汇报表演等等。
2: 是，这个是带着小朋友们可以去玩的一个地方啊。带着小朋友们玩完之后呢，还得带着猫儿子狗儿子们
1: 宠物啊
2: 带着他们去玩一玩，
0: 小宝贝们。
2: 对，那么今年的欢乐节呢，首次也是为宠物打造了专属乐园，依旧是在海南长影奇欢乐园呢开放了有宠物界海口宠友狂欢基地。园区呢，整个这个园区对宠物都是非常友好的，设置了萌宠主题门头、趣味赛、品牌快闪店、萌宠气味图书馆以及爱宠互动区。然后这个爱宠互动区呢还设立了7类犬种专属社群的一个2维码，扫码就能加入到宠友组织当中了、
1: 嗯、
2: 现场还提供了免费的宠物日托休息站。
1: 哎呀，这个太好了。
2: 是，
1: 日前海南宠爱旅游地图正式发布了。然后它这个地图呢，就是如果说您是带着宠物来海南的话，这个地图一定要收藏一下。
2: 嗯，
1: 因为它是首批收录了全岛80多家宠物友好空间，涵盖了像酒店呀、景区、商圈、餐饮、交通以及宠物专业服务机构。线上版呢可以实现一键导航实时更新、
2: 嗯、
1: 线下的纸质版呢，如果您到了机场啊或者是港口，一些酒店商圈也都是可以去取到这个纸质版的。
2: 嗯，
1: 7月19号，海南省宠物友好联盟也将会在海南长影环球奇幻乐园正式揭牌成立。
2: 哎，我们刚刚说，其实不光是这个岛内的朋友在暑期期间会去玩啊，有很多其他的全国各地甚至全球各地的旅客朋友都会要来到海南玩。欢乐节期间呢，也恰好有这个机票加酒店的一个文旅消费补贴，每天上午的10点一直到晚上的11点，登录云闪付App 或者酷游海南，依旧可以领取200块钱的这个机票消费券。我们每周五的时候都跟大家呼吁一遍，一定要记得领券啊！然后在各大这个 OTA 平台当中直接预定飞往海南的直达的这个航班，但是这个时间得

0: 是在8月31号之前用云闪付支付就可以立减200元，然后这个机票核销成功之后呢，系统还送您100块钱的这个酒店资格券，像亚特兰蒂斯、全地、维也纳等等各种类型各种价位的酒店都是能够使用的，有效期一共是有10天。
1: 哎，是的，除了这些之外呢还有免税啊，免税也有优惠，
0: 买
2: 哇，可以买买买了，
0: 买
1: 免税你像这个万宁王府井国际免税的啊，它是有这个消费券，最高减4000，琼海博鳌的中免单笔最高减6500，还有呢就是像有一些这个积分它是增倍的，然后云闪付免税礼遇专区以及玩转中心可以领取额外的立减券，最高呢可以抽620块钱，像 CDF 海口国际免税城以及日月广场免税店它有折扣啊，免税代金福利呀、欢乐节期间海口联动200余家商户推出了宠粉福利，精准投放500万元的餐饮消费券，重点就补贴一些琼菜餐饮、老爸茶饮、节日礼盒，大家出去吃美食的话也记得领这个券哈，能够帮我们省不少钱。
0: 是，那除了这个买买买有券之外呢，在欢乐节期间呢，高德打车也推出了500万元的一个打车补贴，用户最高是可以领100块钱的打车券包，全岛通用，像美兰机场啊等等等等，有一些就是接送机场这一条线的啊，还有5折的一个专属优惠，还有5000张5折的乘车券。开幕式现场呢有欢乐节专属的彩蛋车，内饰主题包装还有彩蛋好礼等你来礼遇。欢乐巴士呢也是有免费的一个专线，从今天开始7月17号一直到8月2号，每周五、周六、周日，日月广场至长影奇幻乐园往返运营。老爸茶、海口巴士与音乐巴士集中亮相，上车就可以直接 K 歌啊，然后下车就直接到乐园了。除此之外呢 GDF 免税还打造了欢乐驿站，作为巴士配套的一个服务空间，可以休息啊，可以有商业等等等等，里面还有一些免费的休息区，还有宠物友好的打卡区，还有宠物的小零食给他们吃一吃。
1: 哎、是的，太好了。还有很多的一些活动。你比如说像每年琼海的那个潭门赶海季，
0: 这个特别有意思。
2: 哇，我觉得这个是很多小朋友都特别喜欢的。
1: 对，它是8月16号，8月16号哈，它就是围绕赶海文化推出的一系列互动体验。然后还有8月15号到19号同步举办赶海亲子互动以及海边暮色市集。7月到8月世界热带水果之窗景区呢还推出了环球水果狂欢节，含水果泡泡泼水节、水果之夜烟花秀。那个世界热带水果之窗啊，反正我之前去过，你就会看到很多很多我们
0: 没见过的水果，
1: 从来没见过的一些新奇水果，非常好玩。
0: 是，然后五指山呢在7月到8月呢有海南之心雨林归处的一个主题活动，还有雨林漂流嘉年华，其中呢红峡谷的这个漂流还加了水上对战、盲盒派送等等一些互动项目，然后其他的一些乡镇呢还同步推出了黎族苗族文化体验以及五角猪狂欢赛等等一些赛事的活动、
2: 特别有意思，
0: 不知道是不是猪猪大比赛啊。
1: 对，那思华你知道我们海南的五角猪吗？
2: 不知道，我所以听到这个名字我就觉得好有意思。
1: 你会好奇
2: 介绍一下
1: 它为什么有5只脚、为什么会？是因为这个猪呢它是散养，老是把那个头，它的鼻子比较长，它老是低头去地上找吃的，远处看起来像5只脚一样，所以叫它五角猪。因为这个猪它是散养嘛，经常在外面跑，所以它的肉质是非常鲜嫩的，很好吃。
2: 走地猪
1: QQ 弹弹，对，就是走地猪，
0: 太
1: 能拉这个意思。
0: 然后还有像海南海洋欢乐世界啊，也是一直到8月31号有海洋万物生的国际音乐之旅，有59天的超长海洋音乐 party， 还有7大动物主题的音乐周也轮番上演等等等等啊。除此之外呢像临高也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赶海活动，还有我们刚刚说到的有这个排球比赛呀、篮球比赛呀，也是在每个周末的时候都有。反正我们整个欢乐节的活动呢明天起正式开启，为期1个月，所有的这些福利啊、这些攻略呀，我们在这1个月的时间里也跟这个海峡两岸的朋友持续在分享啊，也希望呢所有的这个湛江的小伙伴在整个这1个月期间，暑假期间能带着能携家带口的来到海南，参与到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的大派对当中来。
1: 是的，
2: 说到有玩了，那接下来呢肯定是得有吃的，
0: 是啊，
2: 吃好玩。那么接下来

0: 安文有此华为宋宋和潇潇呢推荐到我们湛江啊这座宝藏小城，它不仅是好逛，而且呢有非常多的好吃的。那我建议啊，海口的朋友来到我们湛江一定要过夜。
1: 为什么呢？要吃那个夜市，是不是？
0: 夜市，对，越夜越有味道啊。比如说这个暑假这段时间来到湛江的话呢，很多地方它有很多的这个美景夜市的一些活动，所以说大家真的是不容错过。那首先呢推荐到的就是碎溪了，因为碎溪的话呢也有着很多的一些美食小吃街，也有着美景。如果海口的朋友来到碎溪游玩的话呢，那首先第一站呢可以去到孔子文化城，因为呢这个地方呢我建议大家下午5、6这样子呢，如果是大晴天的话它也不会特别的晒，然后你逛到晚上，这样子你可以连着白天，你可以一次过来就可以体验到白天和夜晚的双重景色。
1: 嗯，
0: 因为你去到一个地方，如果你光白天去，你晚上不去的话，可能你感受不到它的夜晚有什么不一样。
1: 对，
0: 因为孔子文化城呢，它是晚上呢，它会灯火次第盛放的，亭台楼阁呢是倒映在湖面上，流光婉转的，就是一步一景呢，皆是温婉古韵呢。所以说晚上游览的话呢，它就会相对来讲呢，氛围感会更好一些，而且呢晚上呢会比较清凉一些，因为白天呢大家可能最近这段时间要不就下雨，可能有的时候呢就比较高温的这种天气呢，白天可能就比较热了，所以说推荐晚上。孔子文化城呢它的开放时间呢是6:30到晚上的9:30的，所以说也可以稍微提前过来。然后呢接下来要推荐到的是另外一个同样也是来自碎溪的一个广东北部湾农旅产业园。那这里的话呢非常方便大家什么体验那种农家乐啊，摘果子的那种感觉，就是这里了，就是这种农旅产业园，它有很多瓜果飘香的一些产业在的，你可以摘火龙果，也可以呢在晚上呢看着这些火龙果啊在灯火当中呢烂漫啊，所以说也推荐一下。因为呢晚上呢火龙果园呢它是非常的好看的，因为不知道宋宋和潇潇有没有晚上的时候看过火龙果园呢？
1: 我们海南也有很多那个火龙果基地，我之前有路过海南火龙果园，灯火通明啊，
2: 我说
1: 星光闪闪的，
2: 我说真可怜，被欺骗的火龙果的一生，永远在工作。
0: 火龙果的话，晚上我觉得会非常的好看，因为就一片灯海，
1: 对
0: 吧？晚上它都会照灯，帮助它生长，更甜，更长得更好。所以说火龙果花呢它在晚上呢也叫做夜仙子，它的花期呢也就是像那种昙花一现的感觉，所以说啊晚上呢大家可以稍微花点心思。而且呢在碎溪还有一个北门那边有一个夜市啊，非常的好看，而且呢烟火袅袅啊，非常的有烟火气，有很多本地的小炒小摊沿街林立，那么大家也可以去那边找吃的。因为呢在碎溪的夜市呢，在吃的方面呢，大家也可以看到很多的一些比如说像鱿鱼的烤串啊等等这些海鲜方面的一些烧烤，我觉得也是非常的吸引人的，包括生蚝啊，碎溪的也有很多海鲜，所以说不知道宋宋和潇潇喜不喜欢吃这种海鲜。
2: 哎呀，
1: 必须的呀，
2: 已经在咽口水了，没太敢接话啊。
0: 因为呢，我觉得生蚝它烤着吃也好，蒜蓉也好，芝士也好，或者直接放到这个锅里面去蒸也好，或者说爆炒也好，我觉得都是非常好吃的，而且呢，作为海口或者说湛江的朋友呢，非常幸福啊，因为呢。因为我们这两个地方应该吃生蚝应该是很自由的，
1: 对
2: 对
1: 呀，
2: 而且名声在外呀，
0: 对，而且呢我们两地的海鲜呢也真的是啊这个非常的多，种类也非常的丰富。
2: 是我们看到刚才还有朋友说礼拜六说对面小姐姐声音很好听啊，
0: 谢谢啊。那么有时间的话呢也非常的邀请啊海口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来到我们湛江一定要过夜啊，因为晚上呢越夜越有味道，很多的夜宵，包括在我们的市区，比如说赤坎老街，还有海豚湾活力街区，还有招商花园城那边，这都有很多的一些夜市点位，很多的这种食物供大家选择。那包括在碎溪啊、连江， 还有吴川，也有很多的夜市，所以说看大家去哪边玩。如果是来湛江市区的话呢，可能就可以直接去到赤坎老街，因为赤坎老街它不光是拍照特别出名。

0: 边，而且呢它的美食也很多，有很多地道的一些美食在。
1: 嗯，太好了，感觉这周末又有地方去了。
0: 哎，我们周末真的是打个船吧就过来。
1: 真是的，也希望大家就是反正离得也不是很远嘛，我们这个
0: 很远。
1: 对，我们自己这边夜市经常吃经常吃经常吃，也换个地方吃吃夜市。
0: 对，然后晋江吃吃不一样的。
2: 对，
0: 晚上吃烧烤我觉得还是比较推荐的，非常舒服啊。
1: 对，
0: 那种户外的室外的烧烤店。
1: 嗯，又是一个非常开心并且值得期待的一个周五和周末。我们也谢谢思华，哎，今天又给我们介绍了这么多的好吃的，
2: 嗯，
1: 我们再次期待见面吧。
2: 是的，那思华，我们在下周五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0: 好的，我们下周五再会，
1: 拜
0: 拜，
2: 拜
1: 拜。
2: 拜拜，
1: 哎呀，饿了，累了，困了。
2: 小鱼还在说呢，湛江的生蚝好塞呀，
1: 好塞呀，红
2: 好
1: 塞呀，
2: 好吃哈。
1: 然后还有，刚才有很多朋友，哎，谁来着？风铃还说那个说刚才那个喝绿豆汤那个事儿啊，说冰加冰，冰了再加冰块，你等着窜吧你。我们本周的节目呢，到这儿要跟大家说一声拜拜了，谢谢大家这一个星期持续的陪伴。我们在下周依旧是工作日的时间内，10点到11点钟，依旧由潇潇和宋宋为大家带来海岛欢乐颂。
2: 嗯，
1: 我们也努力把更多更精彩的节目带给大家。
2: 下周再见了，朋友们，
1: 周末愉快，拜拜，
2: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3: 还真没有留意过，
4: 不太清楚。
5: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2: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6: 上学那会儿吧。
4: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7: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2: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8: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9: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0: 我家离得有点远。
11: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0: 这有点远，
8: 没时间，
3: 没有留意过。
11: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8: 哦，刷会儿手机。
12: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3: 主人，主人，请断电。
8: 啊，知道了，知道了。
13: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8: 嗯，好了，拔了。
13: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8: 这能浪费多少？
13: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4: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5: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6: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5: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6: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5: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

开头频 FM 九十一点六，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FM 九十一点六，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2: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3: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2: 我也想演。
4: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5: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6: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5: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7: 试试，你也可以。
1: 我是京剧，
4: 我是湘绣，
1: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8: 我就在你身边。
9: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0: 小明，来写字啦！
11: 哎呀，又要写字！
10: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1: 歪着写好看。姨，你看，
10: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1: 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0: 儿。嘿，你呀，
12: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3: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2: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3: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2: 嘿，你呀，
9: 笔墨有致，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14: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

0: 派对里面有什么？彩灯。DJ。舞蹈。
1: 舞蹈。
0: 快乐。古典打击心跳，音乐穿过发梢，今日份快乐只要你来引爆。916音乐派对，
2: 音乐派对，
0: 内心深处的自由坐标。Let's play.

0: 中午11:36，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这里呢依然是正在营业当中的916音乐派对。各位中午好，我是小强。
1: 各位中午好，我是雨飞。
0: 今天呢已经是到周五了，明天呢就马上又迎来一个这个周六周日啊。那么在这周周几的时候，我们就说了啊，这周五的时候高低给大家整点伤心的，就是要给大家来分享很多这个好听啊，但他听完之后不一定会让你感觉良好的歌曲，就是
1: emo 的
0: emo 神曲啊，尤其是比较适合在晚上的时候听，或者说就是在你心情不是特别好的时候，哎，你可以来听一听这些歌曲。因为曾经我一直觉得，如果一个人心情不好的话，他就应该去听一些欢快的歌，但是我发现听了之后心情更不好了，更烦躁了，会有点那种烦躁的感觉。
1: 好像很多人哈，在这个心情不好的时候有了这样的一个音乐的话，可能不会对你的心情带来一定的缓解，反而会让你的这个不好的情绪或者是这个程度有所加深。
0: 比如说如果是你在晚上，你哪天啊就感觉哎呀我又被这个全世界抛弃了怎样的哈，然后这时候我觉得你可以适当的来一点点小小的 emo 歌曲，这时候把你那个情绪给往前推一推，要不然那个劲儿他老是憋在胸口，他也不得劲儿啊。
1: 没错
0: 啊，所以说今天就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啊，那么多 emo 的歌曲，你最推荐哪一首呢？或者来说一说，在心情不好的时候，你一般会选择听哪些歌曲，听哪一首歌呢？都可以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当然，今天呢，我们也跟大家来准备了很多，就是听了之后确实会容易让人觉得呀，这首歌怎么这么痛啊？这些歌曲啊，比如说你像有人说薛之谦的演员啊，也有人说是这个陈奕迅的十年，哎呀，都觉得这些都是 emo 歌曲的天花板。但是呢，今天我们要推荐的很多歌曲，可能比这些，让你听完之后心里头会更加的有一点点小小的揪心的感觉啊。
1: 首先来给大家推荐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告五人啊。这个告五人呢，据了解呢，这首歌好像是很多人都听过的，叫做唯一、
0: 是的，
1: 他说这首歌呢看透了患得患失的一种试探，甚至哈这个所谓的明知会失望也要问啊，因为试探的瞬间本身就是飞蛾扑火的告白等等之类。你看这个

0: 整个的歌曲的介绍听起来就很 emo 啊。
1: 是，而且他这个歌词也特别扎心，就是噔噔噔噔，爱是我真的爱你，反正那就是你要想去唱啊，这个、歌也不太好唱啊、嗯。反正就是这个歌词也特别扎心，再搭上这种特别依依不舍的唱腔，哎呦，这股杀伤力直就给拉满了，让人呢就能够深陷悲伤当中难以自拔。所以大家趁着啊这个中午，如果现在刚好你准备午休的话，来吧，稍微 emo 一点的歌曲来了。

0: 其实，如果只看这个歌名的话，唯一，哎呦，就想到又想到那些，就是让人撕心裂肺的爱情故事了。
1: 对，
0: 但是这首歌呀，其实它描述的是一位女性在长大之后，发现自己不是爸爸唯一的女儿这样的一个故事。
1: 哦，
0: 它其实是跟亲情有关的。
1: 但是，因为这个整个的一个唱作的过程当中，哈，大家会觉得好像

0: 因为它的这个旋律比较低沉，而且呢也没有说太多的一些激昂的这样的一个曲调在其中，所以真的被很多人奉为啊所谓的十大 emo 神曲之一，告人的唯一。
1: 然后呢你看这首歌里，这首歌的话像尤其像这种 emo 歌曲，在它的这些歌曲评论区一般都是会有非常多的故事。你看我刚才就翻到了一个啊，说他说有时候一个人有

0: 哎，让人听了之后觉得很伤心、很 emo 的歌曲，你最推荐哪一首呢？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可以来说一说心情不好的时候你会听哪一首歌呢？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们了。
1: 没错哈，接下来这首歌呢，同样也是被视为全网最火的十大 emo 神曲之一的《后来》。
0: 是的，
1: 还有这首歌的前奏一响啊，很多人其实就会跟着唱起来，而且呢，这首歌经历了后续的不断的翻唱，但是很多人还是觉得奶茶刘若英的后来呢，其实给人带来的不仅仅是悲伤，更多的啊是带来的是一种铺天盖地的后悔。
0: 是的啊，17岁的时候，哎呀，明明爱的那么炙热又毫无保留，可是偏偏年少轻狂，不懂得如何去珍惜，硬生生的是把彼此推到了分手的尽头。哎呀，直到后来才真正长大了，才懂得原来青春里弄丢的那个人呢，真的是再也不会重逢了。所以说有些错过一旦发生就是一辈子。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就是来自刘若英的后来啊，我们来听一个现场版的。

有一个男孩爱着那个，谢谢你们。

0: 谢。
1: 哎呀，每次我在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我都会想到那年在 KTV 里头几个朋友一起唱歌，有的人唱这首歌他真的唱着唱着就哭了。我第一次在 KTV 里边看到有人哭，
2: 可能也是喝多了
1: 就是可能想起了很多跟自己有关的一些故事啊，所以让自己就哭出声了那种的。来吧，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头，看到各位朋友的发来的信息，老朋友还有小鱼啊，都是在十一点钟的时候准时就来了，说强总雨飞中午好，来打卡啦，中午好。还有这个大哥不说啊，不要在我寂寞的时候说爱我，女人的选择，曹格的寂寞先生，
2: 这算是比较 emo 的歌曲
1: 啊。这个寂寞先生我没有听过啊。然后锄禾日当午说，那是不是那不是跟梁静茹的可惜不是你一个样吗？哎，差不多就是类似于这种效果的。可惜不是你这首歌的话呢，是我大学一个同学特别喜欢听的，当年他也是在校园歌手比赛上头凭借着这首歌曲拿了一个相当不错的名字。我觉得这个歌，如果你要没点故事，这歌你都唱不出那个味道。
2: 所以音乐嘛，我都说了，这音乐除了你要有唱功之外，你还是要体验到人生百态，才可以唱出音乐的这种感觉。
1: 对，你毕竟你看这首歌，它都被拿来作为《非诚勿扰》的一个遗憾离场的歌曲嘛。就是俩人如果没有牵手成功，就是可惜不是你，哎，就起来了。你说，哎，多少还是带有非常非常多那种惋惜的韵味在里头的啊。来吧，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来自梁静茹《可惜不是你》。

0: 看到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说啊，可惜不是你好，像是梁静茹唱给自己母亲的。
1: 哦，
0: 然后我刚才我去搜了一下啊，说这个可惜不是你这首歌的话呢，其实是说梁静茹在说，在有一天晚上和好友姐妹在房里谈心，
1: 嗯，
0: 大家呢忽然有所感悟的聊着啊，为什么大家很认真的谈着每一段感情，全心付出，等着一起幸福走下去，无奈却总是这个为缘分捉弄啊，最后呢分手，只留下自己一个人大叹可惜不是你。所以你看大家，哎呀，可能大家听到的每个故事的版本不一样，但是这首歌曲的话呢，就是跟大家说一个比较熟悉的人名啊，
1: 嗯，
0: 它是谁写的呢？啊，这首歌的歌词作者叫李卓雄，
1: 哎，是谁呢？大家平常有听我们广播的时候，经常会听到。
0: 对，就是经常听到给我们录了个 ID 的这位这个作词人啊，而且李卓雄也是写过很多词的呀，包括像这个暖暖、剩下的果实，
1: 哦，
0: 啊，还有忽然之间啊等等这些，
1: 非常知名了。
0: 对，算是比较知名的一个作词人了。来吧，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头，看到还有啊，礼拜六说，如果提到 emo 歌曲的话呢，必须要提到一首，就是
1: 周杰伦的
0: 《退后》啊，说这首歌曲可能让他会觉得会 emo 一点点，
1: 嗯，
0: 啊，那么这首歌曲是周杰伦在那个依然范特西那张专辑里的一首歌曲啊，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这一首《退后》。

0: 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盛夏烛光，平安同行。这个暑期，海口消防以温情之名赴一场安全之约，
3: 由海口消防重磅打造椰城蓝苑消防之约暑期消防安全主题宣传活动，7月17号正式启幕。
2: 本次活动创新融合蓝苑先锋在消防宣传一线文艺宣讲形式，结合海口消防蓝乐队带来陈奕迅经典曲目演绎。
4: 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不跪的模样，爱你对峙过绝望，不肯负。
3: 以旋律传递温暖，以歌声诠释担当，用大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点亮夏日美好时光。
2: 音乐之外，安全护航不止。活动聚焦暑期居家、户外出行、用电、用火等重点消防场景，
3: 通过专业通俗化的知识普及，精准讲解暑期常见消防安全隐患，帮助广大市民筑牢居家安全防线。
2: 活动现场设置趣味有奖问答、幸运抽奖等多元互动环节，
3: 寓学于乐，以趣促学，让市民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掌握消防技能，收获惊喜福利。
2: 歌声传安全，蓝燕护万家，
3: 欢聚椰城盛夏，共学消防知识。7月17号19:30，让我们共聚友谊古堡城，
2: 筑牢消防安全，解锁快乐暑期。
5: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6: 哦，为什么呢？
5: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6: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5: 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7: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8: 妈妈，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9: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8: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10: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11: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10: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8: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12: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13: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4: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3: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

0: 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2: 各位听众的收听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派对里面有什么？彩灯，彩灯。DJ， 舞蹈，
1: 舞蹈。
0: 快乐。古典打击心跳，音乐穿过发梢，今日份快乐需要你来引爆。九七六音乐派对，
2: 音乐派对，
0: 内心深处的自由坐标。Miss Party。

0: 中午的12:10，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这里呢依然是正在直播当中的916音乐派对。各位中午好，我是小强。
1: 各位中午好，我是雨飞。
0: 是的啊，今天中午的话呢，我们主要和大家来分享很多好听的 emo 歌曲，包括像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首《座位》，也是让人感觉，就是他这个歌词写的呀，就是让你觉得哇，如果你要是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你会怎么办呢？哎呀，我都不知道我该怎么办，这种这么糟心的事怎么让他们给遇到了呢？就会有这种感觉在里边啊。
1: 没错哈，这个所谓的 emo 的音乐呢，也就是说在某种程度上会引起大家的一些共鸣，而且这个共鸣可能未必是积极方向的共鸣，
0: 对，极有可能是觉得哎呀，把这个痛苦给稍微放大了一些，让你觉得就是我有时候觉得听这些歌曲会让我觉得就是事情再坏也不会坏，也不会更坏了嘛，也就这样了，所以
1: 更快，
0: 对，有时候会有一些这种感觉在里边啊。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头，看到小鱼说情到深处自然就流泪了，偶尔有时候没事，有事没事流个泪，我觉得是对眼睛有好处的，要洗洗眼睛嘛。如果你长时间都没有哭过的话，建议大家就是晚上啊，可以找一些 emo 的电影 emo 的歌曲去听一听，去看一看，然后让自己稍微哭一下，洗一下眼睛，要不然就得去买400块那个喷雾了。
1: 其实说到这个所谓的这个 emo 啊，就是大家在生活当中可能会遇到一些让你不太开心的事情，
0: 是的，
1: 我觉得很正常的，都
0: 是、
1: 啊、是
0: 的啊。还有看到小鱼说今天的主题是失恋吗？不是失恋啊，只是咱就分享一些好听的 emo 歌曲。还有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说 emo 神曲如果没有水星记的话那说不过去，确实怎么可能会没有水星记这首歌曲呢？哎呦，真的一提到 emo 歌曲，大家首先很多朋友首先想到的都会是这首水星记啊。而且郭顶这个声音呢
1: 很有特色，
0: 很有特色，
1: 很有特色，
0: 对对对。哎，是不是他哎，那之前在去来海南有一次音乐节，来海南的是郭顶还是葛东奇啊，我忘了、
1: 哦、
0: 反正当时一听也是啊，哎呀那个声音，反正就是在水星记这首歌里边呢，郭顶也是用了一个极具孤独感的宇宙意象。哎，水星它明明是离太阳最近的行星，却被无形的引力死死拽住，永远只能够按照固定的轨道公转，想靠近却碰不到，想逃离也根本离不开。这种情况就跟啥呢很像呢，叫朋友以上恋人未满的那种拉扯状态就如出一辙、
1: 对，是有一点点啊、你看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或者说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有点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
0: 是啊，那你就像那颗太阳一样啊，而我呢就像那颗水星一样、小心翼翼地守在外界线外，心里边既害怕往前一步会越界，导致现在的关系就彻底归零，又忍不住在心里边有一些小小的期待啊，哎，就是我们之间还能不能再有一丁点的进步啊，
1: 对啊，
0: 哎呦，他就把那种暗恋者那种隐秘纠结又无可奈何的心态给拔得干干净净的。所以说如果你把这首歌作为暗恋时期你所听到的一首神曲的话，那这首歌绝对是实至名归的啊 emo 神曲水星记，我们一起来听。

0: 哎呦，这个声音真的让人感觉听了之后，心里边痛痛的，就是感觉，哎呦，他怎么能唱出这种声音出来呢？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的大胳膊说，刘富贵，你跟谁朋友以上恋人未满呢？哎呀，没有，
1: 太多
0: 我
1: 了。
0: 那 不要说实话，毕竟我又不是什么渣男啊。另外还看到他说，这个座位都已经来了，那嘉宾还会远吗？那你说嘉宾是哪一首？是这首吗？来自张远的《嘉宾》吗？

0: 他的原唱吧，
1: 我也不太知道啊。反正我就搜的时候，我说，哎，这有张远唱的一个，那我先播一下这个，没想到是这首歌。来看到小东东说，大帅哥们好呀好呀，中午好呀，
0: 你好。
1: 说今天都安利情歌吗？
0: 风格
1: 都
0: 变
1: 了，偶尔变一下，让大家知道我们也是多变的嘛。
0: 今天说的是 emo 的歌哈，但是 emo 的歌更多的还是给大家带来一些情感上的触动，就是希望大家可以不同的时候换一换心情，而且这些歌其实都是比较平缓的。
1: 是。就是整个让你在中午这个时间段，你看虽然有不少朋友正在路上还正在忙碌，但是有一些朋友是准备午睡了，午睡之前听点这种歌曲的话，能够有一些安神的效果。
0: 也会啊，这种歌
1: 对对对，
0: 因为它首先它不是很快速或者是很激昂那种，听着也能睡着了。
1: 就是抚慰一下大家的这个小情绪嘛，知道明天都要双休了，要周六周日周末了，要出去玩了，开心激动睡不着午觉，就听点舒缓的歌曲给大家来放松一下啊。还有看到棉花糖不要糖说，强总你说你不是渣男，那谁会把渣男刻脑门上啊？那反正我不是啊，他说你不是我不是，那总不能是大哥吧，那也有可能啊，那谁是谁知道。小鱼发来表情包说我哭了，我没有。
0: 这首歌其实这些歌的话对于大家真的是情感上的一些共鸣了。
1: 对，还有大胳膊说应该听一听曹格的寂寞先生或者是背叛。
0: 哦，这也很 emo 了。
1: 背叛那首歌我记得也挺早了，也是一首比较有年代感的歌曲了啊。因为这首歌的话我没有刻意的去听过，但是我真的是就感觉在很早以前就是已经有听到过这首歌曲。看一下他有没有写这个发行时间啊，好像还暂时没有看到发行时间。但是这首歌的话呢，哎呦，真的是曹格他就凭借自己这种独特的沙哑这种嗓音，哎呦，来吧，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来自曹格的背叛。

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正当。
1: 盛夏烛光，平安同行。这个暑期，海口消防以温情之名赴一场安全之约，
2: 由海口消防重磅打造椰城蓝燕消防之约暑期消防安全主题宣传活动，7月17号正式启幕。
1: 本次活动创新融合蓝燕先锋在消防宣传一线文艺宣讲形式，结合海口消防蓝乐队带来陈奕迅经典曲目演绎。
3: 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不跪的模样，爱你对峙过绝望，不肯负。
2: 以旋律传递温暖，与歌声诠释担当，用大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点亮夏日美好时光。
1: 音乐之外，安全护航不止，活动聚焦暑期居家、户外出行、用电、用火等重点消防场景，
2: 通过专业通俗化的知识普及，精准讲解暑期常见消防安全隐患，帮助广大市民筑牢居家安全防线。
1: 活动现场设置趣味有奖问答、幸运抽奖等多元互动环节，
2: 寓学于乐，以叙促学，让市民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掌握消防技能，收获惊喜福利。
1: 歌声传安全，蓝燕护万家，
2: 欢聚椰城盛夏，共学消防知识。7月17号19:30，让我们共聚友谊古堡城，
1: 筑牢消防安全，解锁快乐暑期。
4: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5: 还真没有留意过，
6: 不太清楚。
7: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4: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8: 上学那会儿吧。
6: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9: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4: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10: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11: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2: 我家离得有点远。
13: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2: 这有点远，
10: 没时间，
5: 没有留意过。
13: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10: 刷会儿手机。
14: 主人，主人，请断电。
10: 啊，知道了，知道了。
1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0: 嗯，好了，拔了。
14: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0: 这能浪费多少？
14: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5: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6: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他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

0: 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派对里面有什么？彩灯，彩灯。DJ， 舞蹈，
1: 舞蹈。
0: 快乐。古典打击心跳，音乐穿过发梢，今日份快乐需要你来引爆。九一六音乐派对，音乐派对，内心深处的自由坐标。Miss Party。

0: 中午的12:40，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这里呢依然是正在营业当中的916音乐派对。各位中午好，我是小强。
1: 各位中午好，我是宇飞。
0: 是的，今天中午呢，我们主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很多好听的 emo 歌曲啊。看到小东东就说了，说哎呀，今天放的这些歌啊这么舒缓，有点不太适应，但是今天这些歌真的好久没有听到了，都快要遗忘了，又勾起了一些些记忆，勾起了你那些这个青春疼痛文学啊。
1: 很多歌其实它后来也被一些这个影视剧啊电影当中它的主题曲啊或者等等之类的，但是作为主题曲的话，可能这些电影或者电视剧演的也都是比较这个揪心呐、
0: 对，
1: 或者说这个我们说到的青春疼痛的这种感觉的一个状态、
0: 比如说你像以前那个渴望那个电视剧那个主题曲，不是一听就让人想哭吗、还有那个青青河边草那个一听就想哭吗、所以说它有很多的这个影视剧的主题曲啊，其实跟它自己的影视剧的内容也是有很大的关联的。来吧，我们今天呢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好听的歌曲啊。当然一说到这个
1: emo 神曲
0: emo 神曲的话，有一首也是最近这段时间我觉得也是比较火的，就是这个歌我一直不知道是谁唱的，我甚至我对这个歌手都不是特别熟悉，但是经常在短视频平台上呢会刷到，尤其是后半夜的时候，
1: 哎，
0: 白天刷不到晚上跑不掉，
1: 一下子就出现了。
0: 是啊，反正这首歌里头它每一个字每一句话写的都是哎呦放手吧，哎呦底色呢却全是走不出的那种倔强还埋怨啊。总之这种沙哑的声音能够瞬间把你呢拽回到当初那种拉扯的瞬间，哎呀，从听完之后总让人会想一下，如果当时你再多点勇气，如果当时怎样怎样，那现在我们会不会稍微有一些不一样呢？一起来听这一首来自小咪的《我走后》。

0: 是吧？这首歌真的就是现在的很多短视频 BGM 啊、必备的这些歌曲，
1: 催泪神歌
0: 啊，催泪神曲，《青春奋斗吧》说，还有童安格的这个《爱与哀愁》，还有王心凌的《爱和、爱的天国》啊，旋律舒缓，非常容易沉浸其中的一些。
1: 没错，一说到这个 emo 的歌，每个人的歌单当中可能都会有这么一些和 emo 有关的，就是在你伤心难过，亦或是想要平静自己情绪的时候，会选择通过这些音乐来安抚自己。
0: 是的啊。那接下来这首歌的话呢，就是也是估计很多朋友都会唱的一首歌曲，因为这首歌真的是大火的一首歌啊，就是来自薛之谦的《演员》。这首歌的话呢，可以说是抛开了感情尽头最窒息的伪装啊，最痛的不是分开，而是明明知道对方已经变心了，还是硬要硬着头皮啊去配合你来演出，看破不说破，只为了留下最后一点特别可笑的这种体面。所以说，真的，哎呀，好心酸呐，怎么会这样呢？哎呀，来吧，一起来听一听薛之谦的心酸啊，不对，薛之谦的演员。

0: 小鱼说啊，你瞒我瞒也是跟演员一样的歌曲啊，说小强我要点一首这个你瞒我瞒，
1: 嗯，
0: 一会儿啊我必须得听到啊，那行吧，兄弟想要兄弟就能得到，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来自陈柏宇的你瞒我瞒。

0: 一首纯粤语的歌曲。
1: 是的啊，之前的话也有非常多的朋友是比较喜欢这首歌的，就是啊《你瞒我瞒》这首歌啊。刚才我在看这首歌的一些评论区，你瞒着我各种暧昧，我瞒着所有人爱你。哎呀，你这真的是，哎呀。
0: 所以的话，其实大家可以去到一些 emo 的这个歌曲的评论区也看一看。
1: 对，
0: 他们的这个评论很有意思。
1: 对，有时候你会看到一些好像就是莫名其妙的故事啊，比如刚才跟雨飞分享的那个故事，然后还有看到有朋友也在说太好听了，我要分享给我的美羊羊听。就是在这么 emo 的歌曲下边，然后你分享这种留言，反正还挺有意思的。来吧，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的话，真的是也是算是 emo 歌曲当中的天花板级别了。
0: 是的，
1: 网上有句话就特别火嘛，叫“旋律一响，纯爱登场”。
0: 嗯，
1: 哎呀，而且“旋律”这两个字，你看它其实就是带有残忍底色的一个谐音梗嘛。旋律什么意思呢？喜欢你。
0: 哎，
1: 旋律，哎，但是呢，
0: 台湾腔的感觉啊，
1: 对，它终究只能是旋律，永远无法变成真正的喜欢你那三个字。所以说葛东奇也是正是借着这个巧思，把那种彻底无法拥有的爱情就唱到了极致，那么留给大家的只有这种深深的无力感，还有这种遗憾的感觉。所以说哪怕一直有声音吐槽他，就感觉这是一首口水歌嘛，就当当当，哎呀呀呀呀呀，就那种嘛。但是你不得不承认，他所释放出来的那种深入骨髓的孤独还有悲伤啊，真的是其他歌曲根本没有办法来比拟的。所以说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歌曲，来自葛东奇《旋律》。

0: 伴随着这首歌曲，我们今天的派对时间到这里要先告一段落啦。再次感谢大家的陪伴，也祝各位周末愉快。那么我们下周一中午11:30不见不散喽，
1: 拜拜，
0: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3: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4: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3: 我也想演。
5: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6: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7: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6: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8: 试试，你也可以。
2: 我是京剧，
5: 我是湘绣，
2: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9: 我就在你身边。
10: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1: 小明，来写字啦！
12: 哎呀，又要写字！
11: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2: 歪着写好看。姨你看，
11: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2: 嘿，姨毛笔借我玩一会
11: 儿。嘿，你呀，
13: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4: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3: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4: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3: 嘿，你呀，
10: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15: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6: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5: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6: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7: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6: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5: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1: 哦，为什么呢？
0: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1: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0: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2: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3: 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4: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3: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
5: 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6: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7: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6: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3: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8: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9: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1: 还真没有留意过，
2: 不太清楚。
3: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0: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4: 上学那会儿吧。
2: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5: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0: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6: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7: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3: 我家离得有点远。
8: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3: 这有点远，
6: 没时间，
1: 没有留意过。
8: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9: 刷会儿手机。
10: 主人，主人，请断电。
9: 啊，知道知道。
10: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9: 嗯，好了，拔了。
10: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9: 这能浪费多少？
1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2: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3: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2: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3: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4: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3: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2: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张。他说线路太远太长，心里藏着他少年模样，照片里的人早已离场，每月的奖品还倒冲旁。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1: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2: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3: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2: 我也想演。
4: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5: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6: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5: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7: 试试，你也可以。
1: 我是京剧，
4: 我是湘绣，
1: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8: 我就在你身边。
9: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0: 小明，来写字啦！
11: 哎呀，又要写字！
10: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1: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10: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1: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0: 儿。嘿，你呀，
12: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3: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2: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3: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2: 嘿，你呀，
9: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谨行。
14: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3: 哦，为什么呢？
2: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

0: 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1: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0: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2: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3: 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4: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3: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5: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6: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5: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3: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1: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7: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8: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7: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8: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9: 各位听众的收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8: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7: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1: 还真没有留意过。
2: 不太清楚。
3: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0: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4: 上学那会儿吧。
2: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5: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0: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的呢？
6: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7: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8: 我家离得有点远。
9: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8: 有点远，
6: 没时间，
1: 没有留意过。
9: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6: 刷会儿手机。
10: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1: 主人，主人，请断电。
6: 啊，知道了，知道了。
11: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6: 好了，拔了。
11: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6: 这能浪费多少？
11: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2: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3: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他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浪潮之巅，
1: 教育向前，
0: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
1: 海南教育前沿。
2: 海南教育前沿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3: 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牢记三不一多原则，守护您的财产安全。
4: 如果遇到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反诈专线96110咨询或报警。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与您同行，共筑反诈防线。
1: 时间来到下午的3:3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调频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我们在工作日的下午3:30到5:00，一个半小时陪伴各位的海南教育前沿。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焦阳。我们的节目呢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今天节目当中，咱们也来聊到一个话题。现在不是进入到假期了吗？

0: 问各位家长朋友啊，假期你会带孩子出门旅行吗？并没有去规定说孩子多大的一个年龄啊，就想听听大家的想法。无论你们家孩子是多大，你会不会有一个想法说假期我就要带他出去玩一玩，假期我就想带他出去旅行旅行，你出不出岛吧，至少出个海口吧啊，咱们造一个旅行。大家会有这样的想法吗？就是假期你会特别的去留意这件事情，带孩子出去去旅游吗，旅行吗？想听听各位的想法，各位可以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上面可以留言互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也和大家说一条消息啊，这是一个比赛，2026年国际团结杯篮球赛将于7月24号到27号在海口五原和体育馆火热上演，真的非常值得看。2026年呢，这个赛事的 IP 首次跨越琼州海峡落户海口，五原和体育场里边呢将会上演国际水准的强强对决。7月24号到27号，中国国家男篮还有喀麦隆、格鲁吉亚和黑山国家男篮四支国家队将齐聚耶城，总计带来3天6场高强度国际对决，竞赛比赛哈、不容错过。如果想要购票的话，大家可以发送篮球这个关键词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刚才这个关键词已经设置好了。那接下来还是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前沿动态。
1: 从智慧教育岛的蓝图到课堂进客厅的实践，
2: 我们追踪海南教育的每一步跨越。
1: 海南教育前沿，前沿动态一手掌握。
0: 前沿动态，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年海南的这个中考哈，现在成绩不是已经发布了吗？大家可以再多多了解一下他查询的一个指引公告，包括其他的一些事项。今年的中考成绩是在昨天上午8点钟就准时发布了。9年级的考生呢，可以通过海一办 APP， 上面有个教育，就可以去查询。就是进入到教育板块之后，有一个考试服务，中考成绩查询，输入准考证号就可以查到了。也可以通过海南省考试局的官网去查，也可以通过海南省教育厅官方的微信公众号去查，也可以通过海南省考试及住户微信平台去查。提醒大家的是哈，市县中招办和学校查询呢，明天上午的8点开始，明天上午的8点开始，市县中招办和学校就可以通过海南中招管理系统下载系统生成的PDF 格式考生个人的成绩单，必要的时候呢，可以作为书面的成绩通知或者是证明提供给有需要的考生。有一个挺重要的提示，就是为了确保中招志愿填报功能正常运行，海南中招管理系统在7月19号上的8点钟，7月19号上午8点以前暂不向考生提供中考成绩查询的服务。8年级的考生来讲的话呢，可以在昨天下午的3点以后向就读的学校的教务部门或者是班主任去查询生物、地理两个科目的等级以及原始分。现在这个中考的评卷呢，它是比较成熟的网上评卷系统的，省考试局呢也会有一套比较完善严密的措施来确保考生的这个成绩。当然如果考生你查完了分数，你仍旧会觉得我对这个成绩保持一个疑问，你可以呢提出申请复核，但是一定要注意时间，就是提出申请，考生或者家长要在今天下午的5点以前，你要填写一个申请单，并且拿上你的准考证向市县中招办申请复核，或者是通过就读的学校向市县中招办来申请复核，过了这个时间他就不再受理了。接下来呢，市县中招办他会汇总复核申请，之后在明天12点以前报送到省中招办。省中招办呢，他不会直接受理考生家长或是学校的成绩复核申请的， 第二步就是组织复核，第三步呢就是结果的告知。复核的结果将会在7月19号

0: 号下午的六点以前，由省中招办反馈到各市县的中招办，各市县中招办的负责呢通知考生本人或者是家长。
1: 从智慧教育岛的蓝图，到课堂进课厅的实践，
2: 我们追踪海南教育的每一步跨越。
1: 海南教育前沿，前沿动态，一手掌握。
0: 前沿动态一手掌握，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条消息，就是如果上大学的同学们哈，上大学经济有困难的话，可以来打这个电话来咨询。为了给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比较困难的大学新生提供资助政策的咨询和帮助，今年暑假呢，教育部也开通了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号码呢是010-6609-7980 010-6609-6950。7月1号到9月15号间呢，每天早上的8点钟到晚上的8点钟之间，这个电话它都是开通的。同时呢，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央部署高校也同步开通了热线，那咱们就着重记一记海南的热线电话，我会念三个，如果三个大家都记不太住的话呢，平台上可以来给我打个招呼，把这个电话发给你哈。0898-6652-9459，还有0898-3639-0238，0898-3666-610，受理时段是7月1号到9月15号之间，每天早上8点半到12点，下午的3点钟到5点半。如果想要去了解更多高校学生资助的热线电话的话，大家呢也可以进入到国务院客户端的小程序，它里边有一个高校学生资助热线，也可以来查询。说到这个内容了，那就有必要再提醒大家一下，警惕各类的什么关于我给你提供资助啊，或者是这个民政厅给你提供的资助，或是某某学校高校的办公室给你提供的资助，像这类的话呢，你就要多留意，小心是诈骗。也要警惕什么哈，尤其是对于大学生朋友来讲，警惕这种不良的校园贷，对于陌生可疑的短信呐、来电呐、微信好友哈，做到不轻信、不回应、不转账。解决经济困难最有效的方法，向家长、向老师、向学校来求教、来求助。今天在节目当中也聊到了一个话题，尤其是想听听各位家长会怎么说哈，不知道咱们家的孩子都有多大的，你会特别在孩子有假期的时候想要带着他出去玩一玩吗？因为有的家长是什么哈，他会每年给孩子规划一个假期，这个假期当中他一定会带孩子出去玩，就是这是这个家庭的小仪式感，或许是安排在暑假，也有可能会安排在寒假，就他一定会带孩子出门的。那么假期你会带孩子出门旅行吗？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上方留言互动。

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海南教育前沿，继续给大家关注一下教育方面的一些最新资讯内容。进入到假期哈，有的家长他是这样的，就是他要上班，双职工家庭嘛，然后他没有办法陪着孩子一起去旅行，但是他想要送给孩子一个比如说研学之旅哈，也是一些家长的选择。现在研学市场的热度是非常高的，然后再加上这几年 AI 发展的非常迅猛， AI 研学啊，一些什么清北研学的广告啊，在一些社交平台呀、家长群里边经常会出现，甚至会出现有部分机构他会借着研学的名义进行虚假营销，存在多类的消费风险。接下来咱们关于这个内容也来给大家说一说，这个是关于全国教育辟谣平台综合了相关媒体报道和官方通报的一些案例，梳理出了研学消费当中需要警惕的几类套路和甄别的方法。针对研学哈，那研学的话它主要还是想要掏走家长兜里的钱。第一种套路就是借名校的名义开始虚假宣传，家长嘛有的会有一些这个名校梦哈，自己没考上的话那就希望孩子能够到里边去感受一下，部分机构就开始冒用清华北大这些高校的名义宣传我们是独家进入到学校的，我们还有院士给您授课。实际的行程呢，它其实就是带孩子到校门口去打个卡，高校入校参观呢它是实行预约制的，不存在说面向商业机构的专属研学通道。所以以后各位家长朋友，您再看到类似的宣传它都是不实的营销。第二种套路就是课程内容哈严重缩水，会有一些研学项目呢它是以航天呐、地质啊、非遗啊这些专业主题为噱头，实际上就是带着孩子们走马观花，没有配套的研究也没有实操的环节，就是把普通的旅行的线路简单包装之后打上了研学的标签，但这个收费呀可是大幅提升的。第三种套路，那就是制造升学焦虑，诱导消费。以前都发布过一些案例，是什么呢？个别自媒体散布研学履历会影响升学这些不实的信息，诱导家长哈高价报名。目前呢，还没有说任何政策会将研学经历纳入到升学的依据。那咱作为家长，怎么样去甄别哪个是比较好的合规的研学项目呢？确实有一些研学项目哈，它比如说资质它是过关的，你也可以看看它相关的一些课程，又有规范的这个合同的话，孩子在整个研学下来他还是会比较有收获的。再加上同龄人和同龄人在一起，他本来就有话聊，如果研学的课程设置的本身比较有趣哈，老师呢也比较负责任，那么孩子这趟旅程还是可以有一些收获的。咱们怎么去甄别？第一步，核验一下主体的资质，你要看看这个研学的机构它有没有营业执照，它旅行社的这个经营许可证，它经营确认的范围里边有没有包括研学旅行或是教育咨询相关的内容。如果不具备的话，那有一些是不具备相应资质的文化传媒呀、教培机构啊、自行组团的话，那还是有一定的安全风险的。第二步就属于审阅课程方案，报名以前呢，你可以让对方提供完整的课程的方案，包括他的课程的目标、课程的安排、教学的方法和评价的方式，关注一下课程是不是有探究性、启发性，而不是单纯的参观。

0: 湾啊游览。第三步，那就是要签订规范的合同。文化和旅游部以及市场监管总局已经联合发布了研学旅游合同规范的文本，家长报名的时候呢，应该签订规范的合同。第四步呢，那就是要核查安全保障，确认机构哈是不是配了足够的未成年人意外险和旅行社的责任险，了解一下师生的配比情况，然后有没有医护人员的安排，确认是否有极端天气，然后意外伤害的话应急预案是什么，这些作为家长都是要去了解的。
1: 海南教育前沿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2: 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牢记三不一多原则，守护您的财产安全。
3: 如果遇到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反诈专线96110咨询或报警。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与您同行，共筑反诈防线。
0: 海南教育前沿节目呢，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每天我们也通过一个案例，希望大家能够提高警惕，尤其是电诈啊，所谓的电信诈骗。前一段时间呢，张女士就遭遇到了一起人和物双重高仿的电信骗局，这个问题究竟出在哪儿？就在7月11号下午啊，张女士呢刷微博。他刷微博的时候呢，收到了一条私信，对方的头像昵称都和他的姐姐是一模一样。对方说了，说正在呢阿联酋旅游，国内电话卡还在国外没信号，只能用这个微博联系。他的对话是这样的，有截图说微博可以收到我发的信息吗，然后发了一个那个表情，就裂开的表情。然后这个张女士完全就没有去考虑这个会不会是假，因为太像了啊，非常非常像。然后他就说可以，对方就说了哈、收到就好，我以为我彻底失踪联系不上你了，我现在在国外，国内手机卡是一点信号没有，这个所谓的姐姐啊，说自己预定了返程的机票，但是没有办法和这个航空公司确认，就请张女士呢帮忙发一个邮件到指定的邮箱去核实一下票务信息。张女士就回了行，她微博当着这个假姐姐了，这真的是假姐姐了，说啊，我这边马上编辑一下，你帮我发一下邮箱。这边张女士就好的，好了，对方马上就发过来一个所谓的东航的邮箱哈。张女士照做之后呢，邮箱里就收到了机票预订确认单，订单里边显示已预付5000元定金，需要在15分钟内支付9000余元的尾款才能够锁定座位。就在张女士犹豫的片刻哈，她所谓的微博那边的假姐姐就一直在催说，我都快到机场了，没有机票我就回不了国了，你可快一点。然后还发了一个所谓的中国东方航空的网页截图，内容显示的是由于网络波动导致航空公司账户接受外汇饱和，必须要转账至指定账户进行付款。张女士呢又就看到这种情况，对方就一直在催，她就转出了9000多块钱。随后又收到了邮件说已错过最佳支付时间，国际航班未留座，可以再支付3万余元购买升舱服务。张女士见状呢，想要联系对方办理退款，但是找不到对方了。直到这个时候，张女士她意识到自己被骗了，赶紧报警求助吧。你看现在这个骗子的套路哈，哎呦，方方面面做的可太精准了。他第一步高仿账号，精准克隆，骗子通过公开的一些渠道获取了张女士亲属的微博头像啊、昵称啊、简介这些信息，注册了一个高仿的账号，就做到了以假乱真。第二个，编造借口，营造这种比较紧张的氛围，说我只能通过微博跟你联系呀。第三步呢，伪造了一个邮件，假扮这种客服。第四步，绕开了官方，私收账款。太吓人了，整个一套流程下来是行云流水。所以针对这样的情况，以后咱们就要知道，凡是所谓的熟人在网上要求咱们代

0: 付机票的，代付什么费用的，你还是要打个电话啊，或者当面要核实一下，能够视频那是最好的，不要仅凭文字信息你就转账了。再一个就是要警惕官方的假象，航空公司呢，它不通过非正规第三方渠道去办理业务，任何要求向个人账户去转账的，那都是诈骗。转账的截图它是可以伪造的，所以说千万不要相信对方跟你说的跨境延迟让你垫付，没有这种。那如果真的遇到了可疑情况，你可以停止转账，并且呢拨打110或者是96110进行咨询，同时呢保留聊天记录、转账凭证相关的证据。哇，现在这个骗子啊真的是无孔不入，他现在社交平台太多了，他可能会通过什么抖音啊、小红书啊、微博啊，各种的社交媒体的陌生的私信他就跟你联系了。所以你在涉及到任何转账之前，无论是什么什么理由啊，无论他给你营造多么紧张的氛围，你都一定要核实身份。
1: 想要种鲜花，手上难免沾泥巴，大红喜子铺开。
0: 今天呢我们也聊到了一个话题，我问各位家长朋友哈，假期你会带孩子出门去旅行吗？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上面留言互动。

0: 是李秋雄，这里是 FM 91.6。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3: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4: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3: 我也想演。
5: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6: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7: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6: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8: 试试，你也可以。
2: 我是京剧，
5: 我是湘绣，
7: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9: 我就在你身边。
10: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1: 小明，来写字啦。

0: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 歪着写好看。云云你看，
0: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0: 儿。嘿，你呀，
2: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3: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2: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3: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2: 嘿，你呀、啊，
4: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谨行。
5: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6: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5: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6: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7: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6: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5: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自在听。
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鲜，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投屏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这首歌呢来自于墨菲定律乐团带来的《日落计数器》。我们在下午时间段为各位播出到的是海南教育前沿，今天也为大家设置到了一个互动话题，尤其是家长朋友可以参与互动，就是假期你会带孩子出门去旅行吗？我刚才看到平台上大家陆陆续续有来听节目，有发来互动的哈，一会儿会来做一个

个集中的分享。现在想问问大家，尤其是家长朋友，现在就是假期，你会有想法带孩子出门去旅行吗？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上面留言互动。

0: 浪潮之巅，
1: 教育向前，
0: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海南教育前沿。
1: 下午的4:09，海南教育前沿继续陪伴各位。我们的节目呢是呢，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今天话题啊，聊一聊假期你会带孩子出门去旅行吗？大家可以从多个角度来说一说自己的一个看法啊，尤其是家长朋友。像旅行，它当然会有很多很多的好处。丰富孩子的视野呀，增长孩子的见识啊，这都是好处。但反过来讲啊，旅游的目的呢，也不是一定要带着孩子就是走马观花，盲目跟风。我之前是在中国教育报上看到了一篇文章，今天就想和大家来分享一下，说有几种情况啊，带孩子出去旅行，那还真的不如不去。看看大家会不会觉得有一点道理。第一种是什么呢？就属于那种盲目跟风型。别人带孩子出门旅行了，那我也得带孩子出去玩。别人让孩子参加游学团了，那我也得让我孩子参加。就像这种，这不就成为一种攀比了吗？比如说某个家长群里边哈，其中有一位家长说自己孩子在假期当中要报一个旅游团，哎，结果有一些家长就跟着要报名。就这些家长，他看似是都在为孩子长见识而操心，实际上还是会有一些相互攀比的成分在，就害怕自己的孩子落后。第二种呢，那就是属于那种纯粹的消费享乐型的，就出去旅游。

游哈，就是去那种所谓的那个高级的地方，然后呢，就一定要和亲戚、朋友、同学各种各样的带来比较贵的这种特产，就这种，这是属于消费享乐型的。现在我也会有一些家长带着孩子出门去旅行呢，在本意上他是想让孩子去长见识，但是他也搞不清楚让孩子长什么样的见识才算长见识呢，于是他就秉持着贵的那就是好的，带孩子从这个游乐场到那个游乐场，从住酒店要住五星的，到住民宿一定要住多少豪华的，然后吃美食一定要去哪个地方，买特产一定要去哪个地方，就是如果我要是去运动，我一定要体验这种高级的运动。那实际上这些比较高大上的旅游的内容呢，它会让你花更多的钱，孩子有没有长见识呢？这个要打一个问号。还有一种家长容易陷入到带孩子出门旅行的一个误区，就是那标准的走马观花型，用大人的一种想法，来都来了啊，就一定要用最短的时间逛最多的地方，就我要用最短的时间逛最多的景区，我到哪儿我都先拍照再说啊，孩子短时间内去的地方越多，他的收获就越大，那这个真的也是一个误区，就是一定要找网红点赶紧拍照哈，拍了照马上就走了，孩子根本不知道这趟意义是什么，他根本就不知道他来是干什么的。亲子旅行其实没有所谓的高效，用最短的时间走遍更多的景区不是亲子旅游该有的样子，是吧？带孩子出行还是要去感受一下这种异域呀啊风情哈，不是那个心里的异域哈，是其他地方的这个意思，就是异域风情的意思，体验这种自然和文化，哎，了解了解相关的一些知识。哦，看到望远镜在平台上留言了，这是一位我们的新朋友，欢迎欢迎，说带着小朋友去旅行是个很好的事情，但是之前家长要费一番功夫做好攻略，要做很多准备工作，要先让孩子知道他接下来要去的地方，就是先让他有一些准备嘛。比如说你要带他去一个地方，然后这个地方啊，这个城市的是怎么变迁过来的，你要去到的这个景点它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这些家长现在通过 AI 啊，通过各种资料查询啊，或者是买一本书啊，都可以让孩子提前去了解，他是带着一点印象去，他就会更有感觉。今天聊到假期家长会不会带孩子出门去旅行，那什么样的旅行才是对孩子比较有意义的旅行呢？高质量的陪伴是旅行的意义。你看在旅行的过程当中，你有很多事情是可以跟孩子进行沟通的，你们可以随时去分享你们旅行的快乐啊，不是说在旅行过程当中他一定每个小时都要去听大人的，你们可以商量着来，多参与孩子的活动，多参与他的游戏，多的充分的去交流去感受，这种娱乐陪伴情感陪伴比平常的这种生活陪伴学习陪伴孩子更喜欢，质量呢也更高。那安全感啊，父母的陪伴也会给孩子提供足够的安全感，安全感强的孩子他会更自信，他会更友善，他成长呢会更加的顺利，同时他的朋友也会更多，人际关系哈也就会更好。那么在旅行过程当中这种陪伴它是相互的，相互的，不是说 你陪孩子出去玩你就一定要付出很多很多，不是的，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大人也会收获很多。带孩子出去旅行呢也可以提升他的参与感，出发前你总要准备东西吧，你可以让他去准备他的东西，他有就是准备不全的你再帮他补充补充，你要告诉他啊，我们要去海边，那海边你要准备什么，你是不是要拿上太阳镜啊，你的防晒衣，哎，你要不要游泳啊，游泳圈你要不要准备好，如果说我们这趟旅行要去爬山，你爬山要穿上什么样的衣服，这些都是可以带着小朋友去准备。如果你路途当中你是不是要准备一些吃的东西啊，你要告诉他我们这趟旅行你要在飞机上待多久，你要在车上待多久，你需不需要自己拿上一些玩具去打发时间，像这些他都是可以自己去负责的。

我看现在啊，有很多家长呢，其实非常用心，带孩子出去旅行的话呢，他是那种比较深层次的旅行。真的还是会有很多的家长，就是会借着寒暑假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带着孩子去游历祖国的山河，感受不一样的风土人情。然后每到一个景点哈，你看现在什么博物馆就很热闹啊，科技馆也很热闹。我看现在很多家长做的都非常非常的棒啊，就是带着孩子要去到一个博物馆，不是说只是去拍拍照，去买一个文创或是买一个这个简单的纪念品，他都会专门真的会花一些钱去雇一个跟自己和孩子讲解的这个工作人员，然后听别人去讲解这个故事，他知道来到这里的意义，然后听到讲解，让孩子能够更深的去了解这个博物馆，了解其中的一些奥秘，让孩子真正的做到有所收获，这才是开眼界。我曾经看到过一个家长，他是这么写的一篇文章，其中有一小段，他是写给他孩子的，算是记录他孩子的一个成长过程的吧。他说，当孩子很小呢，他渴望在草地上打滚抓虫子，渴望和小朋友玩过家家，那我就不会只满足自己一定要带他长途劳顿的旅行。当他长到足够大一点，允许他自由安排自己和小伙伴的假期，一起去经历这个世界。当他读过望天门山之后对我说，我也想去天门山看看的时候，我就会带他去。当我在坚持户外运动，他开始感兴趣的时候，我就会让他跟着去。我当时看到这个家长写这段话，我还是很能够共情到，觉得非常有道理。这些就是孩子成长过程当中家长能够给予的宝贵的财富，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可能会给孩子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所以说哈，现在为人父母之后，大家可能感触会更深，可以去杜绝那些人云亦云的旅行，还孩子一个真正的亲子旅行，一个对孩子成长有益的旅行。今天节目当中聊到了，你会不会带孩子出门去旅行？大家会怎么想啊？你也可以说说你们家孩子多大了，有没有曾经带他去哪个地方旅游过，感受如何，在这个假期有没有计划带他出去玩一玩呢？都可以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上面来聊聊天。这首歌一度很火哈，这个地方作为新疆的一个非常著名的旅游景点，现在也很火，阿勒泰之歌。

0: 海南教育前沿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毒品是吞噬人生、摧毁家庭的魔鬼，无论伪装成零食、饮料还是新潮电子烟，都不要因为好奇去触碰，远离不良社交，面对诱惑坚决说不。
2: 发现涉毒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报警，海口公安与你一起守护禁毒示范城，建设美好新海口。
3: 浪潮之巅，
4: 教育向前，
3: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4: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3: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
4: 海南教育前沿。
5: 这里是海南教育前沿，也再来和大家说说这条消息，就是2026年国际团结杯篮球赛将会在7月24号到27号在咱们海口五元河体育馆火热上演，非常值得一去哈。2026年这个赛事的 IP 呢，首次跨越了琼州海峡，落户海口。五元河体育馆呢，将会上演国际水准的强强对决。7月24号到27号，中国国家男篮，然后啊，喀麦隆，还有格鲁吉亚和黑山国家男篮四支国家队将会齐聚耶城，总计带来3天6场的高强度国际对决。竞赛比赛不容错过，想要去购场次的票的话，大家可以呢发篮球。

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也聊到了一个话题，就是关于你会不会带孩子去旅游去旅行，尤其是现在到了暑假的话，孩子会有一个难得的假期，会有一些家长会考虑说，哎，借这个机会带孩子玩一玩，然后如果是在职的员工哈，就会想着把自己的假期安排在几天，哎，就是假期这几天带着孩子出去玩。那大家会趁这个假期带着孩子出门去旅行吗？有没有一些计划已经规划好的，也可以来说一说。同时也来做一个预告哈，在我们的半点的广告宣传回来之后，是我们的国潮补习班。今天咱们就延续旅游的这个话题来说一说古人的旅行。哇，曾经有段时间那句话不是特别火，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但是古人的旅行那可不是说说走就走的，古时候你要是想出门，尤其是想出远门，这个复杂程度哈，一会儿可以来给大家来说一说。比如说他要办一些证件，哎，他赶路，他住宿，他还有防贼的这种全套的流程。古人出门哈，他旅游那可以说是又苦，哎，又有点意思。我们接下来的国潮补习班就会来聊一聊古人的旅行。这首歌来自时代少年团，绝配。

0: 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2: 哦，为什么呢？
1: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2: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1: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3: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4: 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5: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

0: 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1: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2: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3: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2: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1: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4: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5: 盛夏烛光，平安同行。这个暑期，海口消防以温情之名赴一场安全之约，
6: 由海口消防重磅打造椰城蓝苑消防之约暑期消防安全主题宣传活动，7月17号正式启幕。
5: 本次活动创新融合蓝苑先锋在消防宣传一线文艺宣讲形式，结合海口消防蓝乐队带来陈奕迅经典曲目演绎。
7: 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不跪的模样，爱你对峙过绝望，不肯哭。
6: 以旋律传递温暖，与歌声诠释担当，用大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点亮夏日美好时光。
5: 音乐之外，安全护航不止，活动聚焦暑期居家、户外出行、用电、用火等重点消防场景，
6: 通过专业通俗化的知识普及，精准讲解暑期常见消防安全隐患，帮助广大市民筑牢居家安全防线。
5: 活动现场设置趣味有奖问答、幸运抽奖等多元互动环节，
6: 寓学于乐，以趣促学，让市民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掌握消防技能，收获惊喜福利。
5: 歌声传安全，蓝燕护万家，
6: 欢聚椰城盛夏，共学消防知识。7月17号19:30，让我们共聚友谊国贸城，
5: 筑牢消防安全，解锁快乐暑期。
8: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浪潮之巅，
1: 教育向前，
0: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
1: 海南教育前沿。
2: 海南教育前沿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3: 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牢记三不一多原则，守护您的财产安全。
4: 如果遇到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反诈专线96110咨询或报警。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与您同行，共筑反诈防线。
5: 下午的4:36，接下来的

耳朵风筝时间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国潮补习班，切一首歌，哎，古风古韵就来了。今天和各位聊到了一个话题，就是假期你会带孩子出门去旅行吗？那今天我们的国潮补习班也来和大家科普科普古人的旅行。有古人想要出趟远门，可远远没有现在这么方便。看古人哈，他要出门第一步他得先办证，就所谓的古代通行证，没有证的话他直接就被抓了。古代的官府呢是严格控制流动人口的，你随便的乱跑那就算流民，你要受罚的。你远走百里必须要拿到官方的凭证，这个凭证在每个朝代它的名字就不一样了。在汉唐呢叫做过所，就相当于多功能的一个护照，上面会写上你的身高，然后你有没有胡须，随从你的，如果马匹的话马匹的颜色，每个关卡的话士兵他会二哥核对的，信息不对直接就把你扣了。可能大家以前在看到这个唐朝的一些影视剧啊，会有通关文牒是吧，这个就是在唐朝的时候一定要有这个东西，不然你从这个地方到那个地方别人是不让你过的。那么在明清时期呢，这个所谓的证件就是路引，乡里开具，写明你要去哪儿，你要办什么事儿，你住店，你过关啊，你都是要出示的。像明清的时候，你普通农民如果想要去邻省去走亲戚的话，你不提前个十天你找里长去开路引，你半道可能就被巡逻了这个官差哈给拦下来了，轻那是罚你的钱，重你就要回去了，你就要被押送回乡了。这个就是古代你要出行，你要哪怕是去旅游办事儿，第一步你得先办所谓的古代通行证。然后咱们再来看，你要出远门你得有工具吧，你是走，你是找一个什么交通工具啊，这放在古代交通工具肯定没有现在的这么的有科技感哈，大部分那还是要走路的。这个从古代的这个出行的工具哈，真的也一眼就能够看穿是不是穷游，这个贫富差距一眼就出来了。徒步大部分都是穷书生啊，苦行者啊，那主打的就是一个吃苦耐劳，你一天能走多少，一天最多也就是四五十里差不多了吧，无论是刮风下雨你全靠两条腿走路哈。像徐霞客大半辈子都是游历山河，早年家境呢普通的时候他经常是徒步爬山悬崖呀密林呢，全靠双脚，他游记里还经常写徒步三十里足疲不堪呐。古代的文人呢，文人他有个氛围啊，那这读书人他又讲究一个氛围感，他会干嘛呀，他如果是买或者是租马的话呢，他可能没那么多钱，然后那怎么办呢，他就会去租或者是买一匹驴，驴的也比较温顺，也会更省钱一点，这个是古时候诗人出游的一个标配。你看孟浩然他就有骑驴踏雪寻梅，陆游呢骑着自己的小驴走遍了蜀地，边走边写诗，这个画面感一下就出来了。骑驴的话缺点就是速度比较慢，你遇到了陡坡的话呢不安全，你还得下来就牵着它。再往高一个级别的话呢，那就是可以骑马，那骑马呢不是谁都可以骑得起的，也不是谁都有这个身份可以骑的，更多在古代的时候是官员呐，或者是侠客他们的专属。像驿马的话就是专供公务人员的，普通人呢租马的价格就会非常的高。你看唐朝哈驿站，哎，他会这个加急800里送这个军情，昼夜换马不停歇。古代要出去旅行的话还可能会涉及到一个交通工具，那就是长途性价比之王了，坐船。当然了坐船那得是到大运河贯通之后，南北运行首选的就是水路了。船的话因为它能住人，它上面还能做饭，而且它还有挡风遮雨的地方。你像李白坐船顺长江东下就写啦，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顺风顺水日行千里哈，这是古人旅行比较舒服的时刻了。

如果是逆流而上，那就有点费功夫了。这是说到旅游，古人的旅游，古人的出行还会涉及到一个交通工具，那就是轿子。轿子现在是很少有这种交通工具了，你放在以前的普通人也是没这个钱坐不起的。多人抬轿哈，平稳不累，那真的是属于达官贵人的专属了。据说呢，白居易在晚年辞官就出游嘛，雇两个人，你雇了一个两人小轿进山，不用走路啊。可惜这个开销就比较大呀，普通老百姓一年的俸禄你都不够坐几天轿子的。

再说到古人的一个旅行，哎，旅行，你出来你得住吧？你住哪儿呢？古代的旅行，你要出门办事情，大概的会分为几种住宿的方式，一种是官方驿站，那肯定只是给所谓的公务的官员，那是免费住的，你平民你想进是进不去的。然后第二种呢，就是民间的客栈啊，那这个就是相当于我们现在大众旅行的一个落脚点了，能住宿，还能够把你的钱暂时的存到这里，你还可以去租驴呀、租马呀，还可以吃饭。但是住宿呢，在民间客栈古代的时候有规矩，进店必须要交出录饮登记，就跟现在的纸实名制很像很像。还有，那还有呢，就是说什么呢？哎呀，实在是穷，没有钱住这些店，那怎么办？也有在野外凑合住的，有的赶路啊，你不一定你当天晚上就一定能够赶到，哎，有店住的地方。你要是刚好走到荒山路上没有客栈，你只能是睡山洞，睡一些船舱，或者是自带一些铺盖。古人出门旅行啊，你看跟现在一样，咱们现在出门旅游是不是也得拿上行李啊？那古人也一样，出门行李那是必备的，那古人生活必备，他带的东西更多，他要带着盖的，然后带着自己吃饭用的这个家伙事儿，碗啊、筷子啊，还有要带上油灯的、干粮的、草药的、雨伞的，因为这些东西客栈它一般是不提供的。如果是文人啊，文人要出门的时候要出去旅行，他还会带上笔墨，他会带上书，有的还会带上古琴。古代又没有银行卡，你远行你大量银子那不安全呐，所以很多商人如果他在古代时候一定要出门的话，尤其是远门，他就会把这个银子哈，有的给他铸成银饼，就给它夹在那个行囊的夹层里边。在古代的时候还出现了一个相当于一个工作，就是雇保镖，保镖要专门看护着这个银两。

0: 这简单来总结一下的话，就是古代出一趟远门是非常不容易啊。古人的旅行呢很慢，古人的旅行哈也会比较累，但是每一段路途呢也都藏着一份浪漫。你看车马船慢悠悠的，山水好风景，你就可以细细的去看。可能这种节奏的旅行是现代旅行很难体会到的这种慢的乐趣了。
1: 每一天朝着终点一直追，
0: 这首歌来自于周深，叫做
1: 脚步声
0: 想见到气血满满的你。

0: 海南教育前沿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毒品是吞噬人生、摧毁家庭的魔鬼，无论伪装成零食、饮料还是新潮电子烟，都不要因为好奇去触碰，远离不良社交，面对诱惑坚决说不。
2: 发现涉毒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报警，海口公安与你一起守护禁毒示范城，建设美好新海口。
3: 浪潮之间，
4: 教育向前，
3: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4: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3: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
4: 海南教育前沿。

今天节目尾声的一点时间，咱们一天来认识一位诗人。这位诗人的名字可能还是有很多朋友比较熟悉的，但以前很容易会读错。我们经常会脱口而出，他的名字叫刘长卿。不对，现在已经把他的名字进行了正音，他的标准的读音应该叫做刘长卿，刘长卿。他的千古名作虽然不是很多，但是以前咱们也背过，就是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咱们来看看刘长卿他的一生。他呢是属于诗比较红，但是人却是没有那么的红。来看看他的少年时期。

啊，他又遇到了这种安史之乱，天下大乱，百姓流离，官场更是混乱不堪。刘长卿啊，他为人是比较正直的，他不太懂得官场上圆滑的那一套，没有靠山也不会站队，被人诬陷了排挤了，他就开始被贬。人生当中最黄金的中年时光呢，他整整两次被贬到比较偏远的这种荒地。好多文人在做官之后哈，他们的中年呢就开始得志了，步步升高，但是刘长卿到了中年反倒开始了漂泊，一路吃苦，常年呢就住在荒山或者是江边，看尽了风雪离别还有荒凉。也正是在他人生当中比较苦的中年时期，他写下了千古名作《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啊，风雪夜归人这句话会比较有名一点。也就是说天色已晚了，山路还很遥远，天寒地冻的，茅屋清贫，就在这个冷清孤寂的风雪夜里哈，有人踏雪归来。这句诗写的就是他自己，一辈子都是在路上的，在漂泊，在吃苦，在无边的孤寂当中靠写诗寻求一点人间的温暖。晚年的刘长卿呢，他就习惯了离别和孤独，他的文字呢也会变得非常非常的淡啊，非常非常的静。他的诗歌没有太多激烈的抱怨，更多的是一种释怀。他还写过一首诗叫做何力待斜阳，青山独归远。就是这个夕阳啊落在斗笠上，有人呢独自走向深山，青山深处越走越远。这不仅是他送别他的朋友，也是在送别自己奔波坎坷的一生。刘长卿呢被后世称之为五言长城，因为唐诗一半的这种清冷和孤独感都可以在他笔下的诗当中感受到。所以我们今天用了大概也就十几分钟的时间了解了一下唐朝的一位小众的诗人，叫做刘长卿，他的千古名作当中的一句话《风雪夜归人》。可能了解了他的一生之后再回过头来读这首诗，大家这种体味哈更深刻一些。

刘长卿年少呢是一个特别有才华的人，心气呢也比较高，一心呐想考取功名做正事儿，报效家国。但他运气呢就不太好，早年科举啊是屡次考试，屡次就落榜，努力的很久都没有出头的机会。所以年少的他呢满心的抱负却没有地方去施展，早早就体会到了人生的失意和无奈。中年时期呢，他恰逢遇到了安史之乱，加上两次贬官，半生漂泊，就好不容易熬到了一个官儿，

0: 浪潮之巅，
1: 教育向前，
0: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海南教育前沿。

节目尾声再来关注一下这条消息，2026年国际团结杯篮球赛将会在7月24号到27号在海口五原河体育馆火热上演。2026年这个赛事的 IP 呢，首次跨越琼州海峡落户到海口五原河体育馆，将会上演国际水准的强强对决。7月24号到27号，中国国家男篮、还有喀麦隆、还有格鲁吉亚和黑山国家男篮四支国家队将会齐聚约城，总计带来3天6场的高强度国际对决。竞赛比赛不容错过，大家对于这个赛事比较感兴趣，想要去购票的话哈，大家可以呢发送篮球，篮球这个关键词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今天我们海南教育前沿的相关的一些动态信息，还有我们的一些国超补习班内容就分享到这儿。这和狂热和冲动，听首歌，这首歌来自五月天，叫做顽固。在我们的整点广告回来之后，搜罗情报局陪伴各位。

0: 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盛夏烛光，平安同行。这个暑期，海口消防以温情之名赴一场安全之约，
3: 由海口消防重磅打造椰城蓝苑消防之约暑期消防安全主题宣传活动，7月17号正式启幕。
2: 本次活动创新融合蓝苑先锋在消防宣传一线文艺宣讲形式，结合海口消防蓝乐队带来陈奕迅经典曲目演绎。
4: 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不跪的模样，爱你对峙过绝望，不肯哭。
3: 以旋律传递温暖，以歌声诠释担当，用大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点亮夏日美好时光。
2: 音乐之外，安全护航不止。活动聚焦暑期居家、户外出行、用电、用火等重点消防场景，
3: 通过专业通俗化的知识普及，精准讲解暑期常见消防安全隐患，帮助广大市民筑牢居家安全防线。
2: 活动现场设置趣味有奖问答、幸运抽奖等多元互动环节，
3: 寓学于乐，以趣促学，让市民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掌握消防技能，收获惊喜福利。
2: 歌声传安全，蓝燕护万家，
3: 欢聚椰城盛夏，共学消防知识。7月17号19:30，让我们共聚友谊国贸城，
2: 筑牢消防安全，解锁快乐暑期。
5: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6: 还真没有留意过，
7: 不太清楚。
8: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0: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1: 上学那会儿吧。
2: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3: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0: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的呢？
4: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5: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6: 我家离得有点远。
7: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6: 有点远，
4: 没时间，
8: 没有留意过。
7: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4: 哦，刷会手机。
9: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0: 主人，主人，请断电。
4: 啊，知道知道。
10: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4: 好了，拔了。
10: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4: 这能浪费多少？
1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2: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3: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2: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3: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2: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大家好，我是水木年华成员卢庚戌，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

0: FM91.6 搜罗情报局，
1: 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
2: 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0: 快乐回家去，
3: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4: 大家好，我是安琪，
5: 我是小马，
4: 我是宋宋。
5: 美食地图，
4: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
5: 下班生活指南，
4: 下班生活指南
3: FM90.6 搜罗情报局，
5: 好的
3: 都给你。
4: 下班卡一刷，阿波问我今晚要去哪儿，
5: 搜罗情报局，
3: 好的都给你。
6: 新开的那家火锅店有折耳根，赶紧去，明天演出开票了，定好闹钟。
7: 重点来了，剧中又有哪些嘉宾带来超多福利，又要上新哪些创业秘籍？
8: 张扬，我下班啦，你赶紧上班。
7: 这位下班搭子不要急，超多福利优先奖励。
0: 工作日晚 FM91.6 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3: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4: 那完了，记得准时收听。

下午的5:08，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下半天搜罗福利不错过，欢迎各位继续锁定调频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工作日傍晚5点到7点啊，准时陪伴各位的搜罗情报局，各位好，我是江阳。各位可以在平台上打卡，回复下班快乐，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下班快乐，今天会收到两张图、小甜水，各种的甜汤，那就很适合在夏天来上一碗哈、看看大家是不是喜欢吃甜的呀、如果你不喜欢吃甜的，那可能你看到这种什么糖水呀、没啥感觉，光这个甜糖水吧，北方是很少叫这个名字的，然后有些地方呢会叫做什么甜汤，有的地方呢叫这个糖水，海南也会叫糖水比较多，有的地方啊就叫粥，每个地方叫法不一样。但一看这个图，如果喜欢的朋友那是真喜欢，大家可以回复关键词下班快乐。所以今天节目大家也可以来围绕着我们这个图片聊到的内容来说一说，你都喜欢吃哪些甜汤也好糖水也好，可以来说一说，不局限于说一定是海南的这种糖水，不局限于大同糖水，你可以说说你到各地去旅游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些甜品，现在有很多甜品一碗起步都有20-30块钱啊，也有的会比较便宜，像海南那种大桶的糖水性价比会比较高，看看大家喜欢在夏天的时候喝哪一款糖水或者叫做甜汤，欢迎大家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在上面留言互动啦。今天节目的开场曲，咱们来听听汪苏泷的这首歌，叫做《棒棒》。欢迎各位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上面回复关键词“下班快乐”来打打卡。下班快乐收到的两张图就是今天聊到的内容，大家会称之它为糖水还是甜汤呢？

现在不是都已经入伏了吗？然后有的地方会比较热哈。我之前有个朋友还问我说，哇，你生活在海南会每天被热死啊？哎，我说没有，我说我觉得海南这几天尤其在海口哈，还真的没有特别的热，时不常下点雨，雨后呢，哎，还有点小凉快呢。咱现在都入伏哈，各个地方的人真的是各显神通，都有自己的避暑方式嘛。据说这个天津的朋友就喜欢吃那种冰，各种的就冰沙呀，就那一类的。然后它不是有那个刨冰嘛，会弄得一层一层像雪山一样，上面就弄了很多的果酱，会把那个红豆啊、杏干啊，就往上一放哈，吃上一口，那是浑身冒凉气。然后江浙沪的朋友就喜欢喝那种苏式绿豆汤。如果你不知道什么叫苏式绿豆汤，强烈建议大家关注了公众号之后回复关键词下班快乐，因为有一个图就是苏式绿豆汤，你看你喜欢那个口感吗？有朋友形容苏式绿豆汤一股薄荷牙膏味儿。每个地方真的，你要说甜汤也好，或者你叫冰粥也好，或者你叫糖水也好，每个地方和每个地方差别真的还蛮大的。有的地方一说这个甜品啊，或者是糖水哈，它有的就放一些奶进去。之前，哎，有朋友不就拍了个照片嘛，说那个潮汕也特火哈，给阿妈的情书之后。播出了之后，潮汕就特火，潮汕的甜汤也火了一下，人家那就叫甜汤，人家不叫糖水，人家叫甜汤。哎呦，在这个潮汕的甜汤这种店铺，哎，据说满地开花，一碗二三十起，就是一个店铺啊，前面摆着二三十个那个不锈钢的桶，然后里面装满了，真的用一个词叫做血糖炸弹都不为过。它有一些食物的原材料，但是它就泡在那个糖水里边的。大家有没有在海口的某一些甜品店里边

有了解过潮汕甜汤，我是好像没有太留意过。我看网上有一些帖子啊，说潮汕的甜汤真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的，说里边有什么阿达子、海石花。原本觉得这些东西都不该放在一个甜水里边的，海南的朋友会比较能够接受，像清补凉的这种里边会有一些，水果啊、豆豆啊这种啊还可以接受，鹌鹑蛋啊还可以接受。我当然看清补凉里边能放鹌鹑蛋，对一个北方的朋友来说，在饮食上真的也是一个冲击。我觉得鹌鹑蛋它不就是那个就是煎着吃或者煮着吃或卤着吃，它怎么能放在甜品里呢？后来我来到海南这么多年，我就接受了。我莫名的觉得它泡在那个椰汁里边呢，还挺好吃。但是潮汕的这种甜汤，我着实还没有吃过。说里边有放那个糯米啊，那我还能接受。里边有放海石花，我就有点接受不了。我再一看这个图啊，它里边呢，它还放什么东西？放藕，放莲藕，我就更接受不了了。大家有吃到过让你意想不到的那种甜汤或是糖水啊，都可以来说一说。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上面回复关键词下班快乐来节目当中打打卡。这首歌大张伟，那些都不是我，就这

来吧，我来看一看平台上，包括一些网友们对于说到的这个甜品糖水，看看大家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花花说闽南四果汤，主持人可以了解一下。闽南四果汤，闽南四果汤，我都第一次听到这个词儿，我来查一查。怎么这么像水果茶呀？我这是百度的啊，这个四果汤，福建闽南地区非常有代表性的传统小吃。那里边有什么呢？哦，莲子、薏米、绿豆、银耳，就这四种核心材料。现在已经演变为了开始加石花膏、仙草冻、芋圆、阿达子、绿豆、红豆、时令的水果，又称为百宝汤。看起来很就非常非常像水果茶，就是各种的软软的，有一点那个水果味道的，就拼凑在一起，然后加糖水，甜的。阿达子又是什么呀？我感觉我查一个问题，又衍生出两三个问题。阿达子是什么？啊，阿达子是闽南四果汤小吃里必不可少的配料，QQ 弹弹，感觉跟芋圆差不多啊，就没什么颜色的芋圆，更像海南那个叫做冬瓜薏，哎，冬瓜薏。孙一尽量说，小时候吃清不凉，也没有放鹌鹑蛋。反正这个我怎么说的，我吃清不凉，我感觉里边有鹌鹑蛋，就纯粹为了有点营养，但我内心还是会觉得有点奇怪。就你要告诉我说，红烧肉，哎，卤点鹌鹑蛋，我能接受。甜汤甜水放鹌鹑蛋，我得强迫着自己才能接受。没吃过糖水里放海带的哈。想象当中那种口感也会有点奇怪。如果你去到广州那边的绿豆汤里边，它就会煮那个海带，那个我也会觉得很奇怪。就如果你去店里边吃，你就会觉得很奇怪。你自己在家里，你真的就是那种下不去手。咱煮绿豆就煮绿豆了，你根本就你就下不去手，把那个海带放到里边去。小鱼这会儿来了，下班快乐。大家可以在平台上回复"下班快乐"，收到两张图，一个呢是所谓的苏式绿豆汤，大家看看，有吃过这种吗？我没吃过，我没吃过。你看它看倒是挺好看的，但是多少看着有点寡淡哈。第二张图它更像是用那个仙人草。会有点像龟苓膏的那种感觉，就口感是那种咚咚咚咚，但是有点草本的清苦味道。大家喜欢吃什么样的糖水？如果老家不是海南的，可能在北方生活是没听过糖水这个词儿的。在我们老家，这种呢，就叫做甜品，或叫做粥，或叫做冰粥。来吧，朋友们，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上面来打打卡，回复关键词"下班快乐"。

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1: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2: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1: 我也想演。
3: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4: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5: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4: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6: 试试你也可以。
0: 我是京剧，
3: 我是湘绣，
5: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7: 我就在你身边，
8: 传承让非遗

0: 小明，来写字啦。
1: 哎呀，又要写字。
0: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0: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0: 儿。嘿，你呀，
2: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3: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2: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3: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2: 嘿，你呀，
4: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谨行。
5: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大家好，我是水木年华成员卢庚戌。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这里是 FM 91.6海口。

0: 大家好，我是赵鑫，
1: 我是周末，
2: 我是坏坏。
1: FM 91.6，
2: 搜罗情报局，
1: 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
0: 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2: 快乐回家去，
3: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0: 大家好，我是安琪，
4: 我是小马，
5: 我是宋宋。
4: 美食地图，
0: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
4: 下班生活指南，
0: 下班生活指南。
3: FM 91.6，搜罗情报局，
0: 好的，
3: 好的，
0: 都给你。下班卡一刷，阿波问我今晚要去哪儿？
4: 搜罗情报局，
3: 好的，都给你。
6: 新开的那家火锅店有折耳根，赶紧去，明天演出开票了，定好闹钟。
7: 重点来了，剧中又有哪些嘉宾带来超多福利，又要上新哪些创业秘籍？
8: 张扬，我下班啦，你赶紧上班。
7: 这位下班搭子不要急，超多福利优先奖励。
2: 工作日晚 FM 91.6，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3: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0: 喝完喽，记得准时收听喽。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这怎么好久没说这几个字，嘴还瓢了呢？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小鱼说，上次去一家糖水铺，点了一碗清不凉，突然吃到海带，还挺诧异。这怎么个事？清不凉里边还带海带呢？我这个没吃过，它不是那种正宗海南的清不凉吧？正宗海南清不凉应该没有海带在里边吧？我觉得这很清不凉里边跟我说要放海带，我都不想吃的。我感觉我那一碗好好的椰奶就会被染上海带的味道。今天要请大家来聊到的就是大家在这个夏天有没有比较喜欢喝的糖水啊、甜汤啊，或者你们老家叫什么冰粥啊、甜粥都可以，大家可以来平台上说一说，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可以来上面打打卡，回复关键词下班快乐。

0: 咱们的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喜欢这位歌的歌手的，有没有喜欢薛之谦的歌的啊？他的歌好多都是深情的啊。这首歌是我比较喜欢他的一首歌，叫做《演员》。我最早听他的歌还是《认真的雪》，他后来唱过很多，像《刚刚好》《意外》《你还要我怎样》，都有其中就是副歌部分会比较有名。那如果您喜欢薛之谦，会不会知道今天7月17号是他的生日？薛之谦他据说是连续8年他都会在今天啊，8年每年他生日的时候呢会出一首新歌。19年的7月17号慢半拍，20年的7月17号天外来物，21年的7月17号变废为宝，22年的7月17号关于你，23年的7月17号念，24年的7月17号守村人，25年的7月17号月，我一直还没说26年的7月17号，也就是今天，他发行了一首全新的歌，全新风格的歌曲，叫做《媚人》。哪首歌呢？就是这首歌，咱们来感受一下。从2019年到今年。8年，8首歌。
1: 范围在这片档次的人被误诊。

0: 很低。
1: 小伟来打卡啦，下午好啊！这几天张扬怎么不上节目哈？群里问问他呢。
0: 你摆什么
1: 啊？张扬确实在节目之外有很多很多事情要忙，因为他是六边形战士，他什么都会。
0: 他染色太深。
1: 梁说第一次在 KTV 听到他的歌很是惊艳。

啊，这首歌是薛之谦的一首新歌，他真的会坚持在每一年自己生日的当天就发行一首新歌，有喜欢。

生日的当天就发行一首新歌。有喜欢薛之谦的吗？有喜欢听他的歌的吗？小伟说听了一下午的有声小说，剧情推得有点慢哈，还是搜罗情报局好啊！谢谢大家。来到了我们这个时间，是我们的音乐日历的板块。今天呢，同样准备到了两首歌，因为是江阳一个人上节目，所以我们就不让大家来选择了。准备到的两首歌呢，他们的风格不太一样。首先一首歌，如果咱们按照时间的顺序来说的话，那就是在2016年7月17号，邓紫棋。他呢改编了《逃跑计划》的这首歌的原版，就是夜空当中啊，名字叫做《夜空中最亮的星》，不能改人家的歌名，《夜空中最亮的星》，他把它改成了改编电音的这种单曲。我刚才在我们的歌单里一直在找哈，就是没有他录音室的那个版本的，只有他现场来演唱这个版本的歌，咱们来听上一小段。现场版本的音质，哎呦，咱们还是切回到原版吧。这首歌的原版是来自于《逃跑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

0: 台下人走，
1: 突然一个节奏就转换了啊。有没有就刷到抖音，之前有段时间这个歌特别火，这个版本也是翻唱版本的，这是等什么君他的版本的。
0: 大长须一雪来火心目前，
1: 这首歌呢是在2019年的7月17号《等什么君》他改编的一个版本，赤伶国民级的古风曲了，戏腔搭配这种家国故事，位卑未干忘忧国啊，有没有当时出现在大家的短视频当中？原唱虽然不是他，但是翻唱版本的这首歌同样非常的出圈儿。

0: 还是原版的有感觉是吗？还是原版的有感觉。之前不止一个朋友说，那咱们就切到原版的，这是原版的。马上就到副歌部分啦，感受感受。
1: 会被未敢忘忧过，哪怕无人知我，台下人走。
0: 哇，戏腔来了。

咱们也再来关注一下这条消息啊，2026年国际团结杯篮球赛将会在7月24号到27号在咱们海口五元河体育馆火热上演，真的非常值得到现场一看。今年的话呢，这个赛事 IP 首次跨越琼州海峡落户到海南，五元河体育馆里边将会上演国际水准的强强对决。7月24号到27号，中国国家男篮、喀麦隆还有格鲁吉亚和黑山国家男篮四支国家队将会齐聚耶城，总计带来6场高强度的国际对决，竞赛比赛呢不容错过。所以大家想要去购票的话，想买票的话，您可以直接发送关键词篮球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那咱们来稍微来休息一下，在6点的广告回来之后，搜罗情报局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3: 哦，为什么呢？
2: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3: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2: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4: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5: 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6: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5: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7: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8: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7: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5: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9: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1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情报局由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特约播出。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邀您成为星光岛民，免费注册即送30元无门槛代金券，消费线上互动均可积载星光值，凭星光值兑换购物券、美妆好物与商圈权益。每月9号星光岛民专属福利日，到店有礼，免费冰咖啡，还有550元代金券抽奖。搜索关注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微信公众号，一键解锁全部福利。
1: 大家好，我是水木年华成员卢庚戌，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场。

0: 大家好，我是赵鑫，
1: 我是周末，
2: 我是坏坏。
1: FM 91.6
2: 搜罗情报局，
1: 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
0: 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2: 快乐回家去，
3: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4: 大家好，我是安琪，
5: 我是小马，
6: 我是宋宋。
5: 美食地图，
4: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
5: 下班生活指南，
4: 下班生活指南。
3: FM 91.6，搜罗情报局，
4: 好的，
3: 好的，
4: 给你，
3: 给你。
4: 下班卡一刷，阿波问我今晚要去哪儿？
5: 搜罗情报局，
3: 好的，都给你。
7: 新开的那家火锅店有折耳根，赶紧去，明天演出开票了，定好闹钟。
5: 重点来了，剧中又有哪些嘉宾带来超多福利，又要上新哪些创业秘籍？
8: 张扬，我下班啦，你赶紧上班。
5: 这位下班搭子不要急，超多福利优先奖励。
2: 工作日晚 FM 91.6，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3: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0: 喝完喽，记得准时收听喽。
4: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下半天搜罗福利不错过。欢迎各位继续锁定调频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工作日傍晚5点到7点会准时陪伴各位的搜罗情报局。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焦阳。今天邀请大家聊的一个美食的内容，就是关于甜汤或是糖水，亦或是你们老家把这个甜甜的冰冰的东西叫什么呢，也可以来说一说。哇，这种每个地方真的不太一样。现在不是有好多连锁的甜品店吗？我之前去过几家，哎呦，你感觉那个想象当中比我想象当中还稍微贵一点呢。20多块钱的那个糖水都是起步价，你就这么一算的话，其实还是海南本地那种大桶大桶的糖水性价比更高啊。咱们来做个小盘点啊，海南会有哪些糖水大家会更喜欢呢？那咱标志性的甜品肯定就是清补凉。光是清补凉在海口也有好多家哈，现在有很多特色的，有经典清补凉，还有很多创新的那种清补凉。像椰雨糖，椰雨

堂之间负责人也做过跟我们916的节目，也算是我们海口音乐广播的老朋友了。他们家就会出很多很多的新品，什么豆花清补凉啊，哎，有一些很创意的清补凉都挺好喝的。清补凉呢，就是椰奶呀、椰子水或者红糖水为基底，里边有绿豆、红豆、薏米、通心粉、鹌鹑蛋，还有其他一些当季水果。清补凉那确实还是冰的好喝，常温的都不好喝。还有什么算是海南特色的糖水呢？鸡屎藤糖水也算是蛮有特色的，但它可能不局限于海南有，广东广西都会有卖鸡屎藤糖水的。大家回复关键词下班快乐，其中有一个图，那就是算是 AI 版本的了吧，算是一个画画版本的这个鸡屎藤。鸡屎藤这个名字不咋好听哈、莫名这个味道就出来了。它是以鸡屎藤的叶子，那这种植物和那个糯米粉，有的它不是和糯米粉，它有的会加入面粉，有的会加入那个马蹄粉，有的会加入那个木薯粉，就搓成那个小圆小长条，然后再切成长条的或是小小圆的那个形状的，口感就是那种 QQ 弹弹，有一点植物的倾向。哎，我还蛮喜欢这个味道的。据说女生吃这个会比较好哈，鸡屎藤那味道挺好，它有清热祛湿之功效。还有呢，果仔汤是文昌那边比较有特色的，它是用那个大米粉和山药泥或紫薯泥，或者是用那个鸡屎藤粉给它搓成小圆子，就果仔就出来了。会加入姜汤，然后红糖水熬一熬煮一煮，再加上一点比较滋补的红枣、桂圆、枸杞，有的也会加入那个酒糟啊，就米酒，口感就是那种微甜微甜，想想就不错。还有那个糖水面，算是海口比较有特色的手工面条，一定是那种粗粗的面条，泡在温润的红糖水里边，有的会加鸡蛋，有一点姜味在里边打底。还有海南特色的糖水有什么呢？甜薯奶，这个就是以大米啊和那个甜薯为原料，可以做成甜的，也可以做成咸的。甜口的都是加生姜红糖水，咸口的会加入那种鲜虾酱。说实话，咸的甜薯奶咱没吃过。东方比较有特色的就是那个地瓜粉糖水，那个地瓜粉哈，就红薯粉嘛，加入清甜的红糖水，有的会再放一点这个龟苓膏啊、芋圆呐、它会比较清凉解暑。还有绿豆汤，绿豆汤全国各地都有绿豆汤，有广东的那种粤式的绿豆汤，也有咱们琼式的绿豆汤。琼式的绿豆，海南绿豆汤一般是不加那个海带的，会有绿豆，会有薏米，有的会放一点通心粉，然后冬瓜薏一起去熬煮，汤是比较浓。就南方的朋友发现，在煮绿豆汤，他会追求一个要煮出沙，就是开花出沙，甜但不是很腻。海南特色的糖水除了这些比较有标志性的，其他还有很多，什么姜糖水呀，豆腐脑啊，甜的豆腐脑啊，银耳汤啊，淮山糖水，还有那个各种的水果冰沙沙冰都挺多的。咱们海南的糖水整体来讲性价比特别特别的高，尤其是在夏天，好多那种大桶大桶的糖水哈，街头巷尾都能找得着，5块钱一杯吧，

家还喜欢吃什么样的糖水，或者是叫做甜粥，或者叫做冰粥，还是你们那儿把这种甜甜的、冰冰的、解暑的叫什么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可以在上面留言互动。

咱们来切歌，换一趴内容来聊一聊。这段时间有没有去看电影的？现在进入到暑期档，好片很多的，有动画类的影片。哎呀，还有说始终欠星爷一张电影票哈。咱们先来看一看截止到目前全国电影市场的一个数据。今年的话呢，全年总票房包含预售突破了187亿，这是截止到目前26年的一个数据。暑期档的总票房呢超过了30亿哈。现在这个档期的话，头部的电影就是《功夫女足》，目前来讲累计票房破了9亿了，业内最终票房的预测会突破25亿，所以我们可以期待一下，在暑期档唯一单日持续破亿的影片，这个电影的热度那是断层啊。今年暑期档电影呢超过100部，但是在7月份这个月份的话呢，就会有近80部的新片上映，这里边有动画，有喜剧，有战争，有好莱坞 IP 全覆盖。但是也出现了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有一些片子它出现了撤档，就避免这种混战的现象。现在正在热映的一些重点影片，咱们只是盘点到的一些重点影片，像《功夫女足》，《功夫女足》是7月11号上映的，是属于这种喜剧，

喜剧。这是星爷啊，周星驰时隔七年自编自导的功夫加足球的这种无厘头的合家欢剧，讲述的呢是峨眉女足用功夫赛场逆袭，票房口碑呢，它是属于那种就票房很火爆，但口碑确实会有两极化，很有话题度啊，很有话题度。不知道有没有大家去看过的？还有《特立独行》，《特立独行》呢是白敬亭主演的一个电影，七月三号就已经上映了。它是那种科幻，但是它有很乡土的题材的一个喜剧。白敬亭在这个影片当中演的是一个回乡超人。这个影片重在讽刺人情世故，本土化的超级英雄的题材，也是很有笑点的一个科幻喜剧。之前热度非常高的一个动画电影就是三国第一部《争洛阳》，豆瓣评分呢给到了 8.1， 它是还原了汉末哈这种群雄混战，历史质感非常强，但是这个票房呢就没有它之前预计的那么的可观，就不如现在的一些商业喜剧，但是口碑还不错。那目前正在热映的一些重点影片还包括《四渡》，这是一个主旋律电影，长征战争题材，叙事呢非常的扎实，就是主旋律观影群体可以多多关注这个电影，目前还在热映当中，这就是属于革命历史的大片了。在电影方面的话呢，这周包括在七月的下旬哈，还会有一些影片，就它会提档啊，或者是定档，有一些变动的时间。像《八仙》这个电影哈，之前我们也介绍过，它原来定是在7月24号上映，但现在提档了。现在官方官宣已经提档，就提档到7月18号，那也就是这个星期六，明天。国风神仙的一部动画，因为它的点映还不错，点映的口碑挺火爆的，所以它就紧急提档。它这个电影呢是属于合家欢型的，看看会不会直接分流一部分功夫女足的家庭观众吧。还有在今年暑期档的话呢，这算是暑期档唯一院线的恐怖院线片，古村迷宅主打的就是一个惊悚悬疑，它上面写的很清楚啊，未成年人谨慎观看。然后到7月29号的话呢，这是暑期档的压轴进口的一个影片，蜘蛛侠崭新之日。这个在全网来看的话呢，对于这个电影，因为它的粉丝量比较大，想看人数呢那是断层第一。IMAX 版的剧目全版本哈，看看大家是喜欢看什么样的一些版本吧。接下来在8月份的话呢，会有一些待映的热门影片，比如说《年会不能停2》，这是职场喜剧的续作。还有《杀死比尔：血色全传》，这个要到8月7号了，是一个经典修复加长版的重映。大家有没有到电影院支持这个周星驰周导他的这个电影的呢？看过的感受如何？也可以来说一说呀。这首歌《生来精彩》就是目前正在热映的功夫女足电影当中的一个插曲。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3: 还真没有留意过。
4: 不太清楚。
5: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2: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6: 上学那会儿吧。
4: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7: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2: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8: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9: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0: 我家离得有点远。
11: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0: 有点远，
8: 没时间，
3: 没有留意过。
11: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5: 哦，刷会手机。
12: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3: 主人，主人，请断电。
5: 啊，知道知道。
13: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5: 哎，好了，拔了。
13: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5: 这能浪费多少？
13: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4: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他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

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大家好，我是水木年华成员卢庚戌。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

0: 大家好，我是赵鑫，
1: 我是周末，
2: 我是坏坏。
1: FM 91.6，
2: 搜罗情报局，
1: 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
0: 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2: 快乐回家去，
3: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4: 大家好，我是安琪，
5: 我是小马，
6: 我是宋宋。
5: 美食地图，
4: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
5: 下班生活指南，
4: 下班生活指南。
3: FM 91.6，搜罗情报局，
4: 好的，
3: 好的，
4: 都给你。下班卡一刷，阿波问我今晚要去哪儿？
3: 搜罗情报局，
4: 好的，
3: 都给你。
7: 新开的那家火锅店有折耳根，赶紧去，明天演出开票了，定好闹钟。
3: 重点来了，剧中又有哪些嘉宾带来超多福利，又要上新哪些创业秘籍？
8: 张扬，我下班啦，你赶紧上班。
3: 这位下班搭子不要急，超多福利优先奖励。
2: 工作日晚 FM 91.6，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3: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6: 那完了，记得准时上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下半听搜罗福利不错过，欢迎各位继续锁定调频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工作日傍晚5点到7点陪伴各位的搜罗情报局，我是焦阳。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上面回复关键词下班快乐来打打卡。刚才看到 Berry 王来了啊，欢迎欢迎收听节目。大家围绕着今天吃的这个内容可以继续来说一说，像糖水，或是北方朋友可能很少会听到这个词，就会觉得糖水是不是就水里边加着糖啊，其实不是，南方的朋友会觉得啊，怎么会是水里边加糖就叫糖水，糖水不是内容很丰富吗？大家喜欢吃什么糖水，喝什么糖水啊，或是你们那个地方叫冰粥还是叫什么名字的，有的地方叫甜汤，可以来推荐一波哈，可以来推荐一波。刚才我们说了很多，就是全国各地的糖水它多多少少都会有点不太一样啊，更多的是就是广东这边的糖水会丰富一些，然后海南的琼氏的糖水性价比会比较高，大家围绕着这个内容也可以继续来说一说。那么这一趴咱们来看一看，七月份呢会有一些演出，看看有没有大家比较喜欢的。在七月的每个周末的话呢，周五是7点半，然后周六是下午3点和晚上7点半，以及周天下午3点各会有一场，这个是开心麻花的互动喜剧，叫做婚礼大镖客，互动性非常强，之前大麦评分还有猫眼评分就达到9.9分，这也是今年海口首个开心麻花驻场的演出，票价最低是100，还有180、280、380，它是在海口演艺新空间先锋剧场，整个场馆呢不是特别的大，所以即便是大家买100档位的票呢，你仍旧是不耽误互动的。看看大家啊，这个是开心麻花在今年2016年海口首个驻场的一个演出的剧目，互动性非常非常的强，每个周末都会有。如果对这个剧比较感兴趣，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海口演艺中心的微信公众号，在上面呢就可以买票了。还有一个，今天是7月17号，我们演出过的就不再和大家来做盘点了，看看未来还会哪些演出大家比较感兴趣。7月28号的时候呢，海口演艺中心大剧场会有一个更偏向于二次元的一个演出，它里边有治愈系的动画的配乐，然后有经典国产动画的一些组曲，也有一些呢热血番剧的这种插曲。

多是偏向于动画题材的一些当时电影和电视剧当中的插曲，然后现在限时优惠非常的划算，是66块钱。这个是童年收第九，这次一定是主题室内乐团的演唱音乐会啊，演出的时间是在7月28号晚上的7点半。除此之外的话呢，在这个7月24号晚上的7点半，海口湾演艺中心大剧场有一个亲子好戏，叫做《奔头小辫之宋词大作战》。它是以孩子喜欢的电玩游戏为载体，但它会着重去解锁宋词的文化，引导孩子去了解这个宋词背后的一些故事。然后到7月26号晚上的7点半呢，有一场英文儿童歌舞剧，叫做《彩虹城堡》。小朋友在看这样的剧的话，它是青春动感的英文的歌曲，然后可以边看可以边学，用简单的拍手啊、跺脚啊、打响指啊这样的一些手势哈啊一些这个动作，有演员带领孩子去学习一起跳舞，一定是非常开心的。这个演出的票价呢是50、80和100块钱。是在海口演艺新空间综合剧场这个地方，演出的时间是7月26号晚上的7点30分。整个7月份的话，海口的演出啊还是非常丰富的，就看大家喜欢什么样的一些类型。这首歌我也时常在抖音上刷到，来自于曾舜晞，街角的晚风，1997。

大家好，我是水木年华成员卢庚戌。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

0: 大家好，我是赵鑫，
1: 我是周末，
2: 我是坏坏。
1: FM 91.6，
2: 搜罗情报局，
1: 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
0: 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2: 快乐回家去，
3: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4: 大家好，我是安琪，
5: 我是小马，
6: 我是宋宋。
5: 美食地图，
4: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
5: 下班生活指南，
4: 下班生活指南。
3: FM 91.6，搜罗情报局，
4: 好的，
3: 好的，都给你。
4: 下班卡一刷，阿波问我今晚要去哪儿？
7: 搜罗情报局，
3: 好的，都给你。
8: 新开的那家火锅店有折耳根，赶紧去！明天演出开票了，定好闹钟。
7: 重点来了，这周又有哪些嘉宾带来超多福利？又要上新哪些创业秘籍？
9: 张扬，我下班啦，你赶紧上班。
7: 这位下班搭子，不要急，超多福利，优先奖励。
2: 工作日晚 ，FM 91.6，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3: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6: 喝完喽，记得准时。

回到我们搜狗情报局节目尾声那段时间，继续来给大家盘点一些好剧啊。尤其是到这个假期，想要带小朋友到剧场当中去感受一把现场的这种亲子剧也好，或者话剧也好，大家选择还是比较多的。像刚才推荐了一波，然后再来推荐一下这个剧，叫做《冰雪奇缘》，应该小姑娘会特别喜欢吧。演出的时间呢是在8月30号啊，8月30号。然后它这个演出呢，演出的地点这一次是安排在了就是友谊阳光城的海口 CGV 影城。它最低呢有29块钱，然后有59、99、129，这个是折扣价，所以票价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所以像这样的剧的话，就是如果家里小朋友哈，他有这样的一个特别喜欢这样的一个 IP， 艾莎呀、安娜、小公主啊，你就可以带着孩子去里边感受一下。它是一场全景梦幻的音乐舞台剧。同时还有一场演出呢，看看大家喜不喜欢。这个是2026指弹风暴演奏会，指弹吉他天才，一场颠覆想象的吉他革命，很酷哈。而且我看演唱会的时候，经常会有一些歌手，然后自己抱着一把吉他，特别酷。那么这个演出的时间呢，定在8月20号，8月20号晚上的8点钟。演出的地点呢是在海南省歌舞剧院。票价的话呢，原价是80、180、280、380、480和680。那180档位以上的，目前会有7折的优惠。所以如果喜欢吉他，那么可以了解一下这样的一个演奏会啊，《指弹风暴》演奏会。

0: 7点半就会有一场，然后明天下午7点半，后天的下午3点钟，现在还加开了，就是加开的话明天是星期六下午3点也加了一场，7月24号星期五又加了晚上的7点半一场，7月25号星期六又加了下午3点和7点半的，7月26号呢是星期天加了下午3点的这一场，演出的地点都是在海口演艺新空间的先锋剧场，目前仍旧会有8折的优惠，只是你不要早购票的话，可能你选择座位的余地就会比较多一些，最低是144，然后224还有304，几个价位不等。
1: 阿波问我今晚要去哪儿，
2: 搜罗情报局，
3: 好的都给你。
4: 新开的那家火锅店有折耳根，赶紧去，明天演出开票了，定好闹钟。
2: 重点来了，这周又有哪些嘉宾带来超多福利，又要上新哪些创业秘籍？
5: 张扬，我下班啦，你赶紧上班。
2: 这位下班搭子不要急，超多福利优先奖励。
6: 工作日晚 FM 91.6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3: 下班听菠萝，福利不错过。
7: 喝完喽，记得准时收听喽。
0: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6点54分了哈，今天我们为大家呈现了比较多的一些内容，给大家推荐了一些好剧啊，然后在电影方面，大家在暑期档有没有比较喜欢的，也可以到电影院去看看自己喜欢的一个电影。今天节目尾声的一首歌。
8: 丢下的衣服
0: 有一点民谣的感觉哈、陆先生乐队野风，搜罗情报局，在下周一的节目当中我们再会，拜拜。
8: 少匆匆

啊，还有朋友问到说那个开心麻花的这个剧目前还有没有？有，目前还是有。而且大家还挺喜欢这个剧的，所以主办方他们也会有加场。就目前来看，今天是7月17号，今天晚上。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3: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4: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3: 我也想演。
5: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6: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7: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6: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8: 试试，你也可以。
2: 我是京剧，
5: 我是湘绣，
7: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9: 我就在你身边。
10: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1: 小明，来写字啦！
12: 哎呀，又要写字！
11: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2: 歪着写好看。云云，你看，
11: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2: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1: 儿。嘿，你呀。
13: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4: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3: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4: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3: 嘿，你呀、
10: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15: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6: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5: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6: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7: 各位听众，大家好，收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6: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5: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投屏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

0: 正当。
1: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2: 哦，为什么呢？
1: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2: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先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1: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3: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4: 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5: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4: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6: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7: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6: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4: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8: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9: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3: 还真没有留意过，
4: 不太清楚。
5: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2: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6: 上学那会儿吧。
4: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7: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2: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8: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9: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0: 我家离得有点远。
11: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0: 这有点远，
8: 太没时间，
3: 没有留意过。
11: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8: 哦，刷会儿手机。
12: 主人，主人，请断电。
8: 啊，知道知道。
1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8: 嗯，好了，拔了。
1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8: 这能浪费多少？
1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4: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5: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4: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1: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2: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1: 我也想演。
3: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4: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5: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4: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6: 试试，你也可以。
0: 我是京剧，
3: 我是湘绣，
5: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3: 我就在你身边。
7: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8: 小明，来写字啦！
9: 哎呀，又要写字！
8: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9: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8: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9: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8: 儿。嘿，你呀。
10: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1: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0: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1: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0: 嘿，你呀、啊、
7: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12: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7: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3: 哦，为什么呢？
2: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3: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2: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4: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5: 妈妈，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6: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5: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
7: 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8: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9: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8: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5: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10: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11: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2: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1: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2: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3: 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91.6海口汽车。
12: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1: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3: 还真没有留意过，
4: 不太清楚。
5: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2: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6: 上学那会儿吧。
4: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7: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2: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的呢？
8: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9: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0: 我家离得有点远。
11: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0: 这有点远，
8: 再没时间，
3: 没有留意过。
11: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8: 哦，刷会儿手机。
12: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3: 主人，主人，请断电。
8: 啊，知道了，知道了。
13: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8: 嗯，好了，拔了。
13: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8: 这能浪费多少？
13: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4: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他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欢迎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各位晚安、日安、早安。最近《奥德赛》又在流行了，经常听到有人说啊，这

不是我的什么什么时期，这是我的奥德赛。啊，我现在这个状况不是什么什么，这不过是我的奥德赛时期。我纳闷哈，奥德赛，准确的说是奥德修斯的一个英雄史诗故事。他怎么现在被广泛的去使用化用的，到底代表着个啥呢？奥德赛是一种什么样的叙事呢？大家知道英雄主义史诗啊，描写着古希腊的海洋，蓝墨水一样的深邃不见底，风帆鼓动的时候头顶有神明在云端俯瞰，海面上还有海妖在礁石上吟唱，那是一段属于英雄的冒险。他的每一次迷航都有一个宏大的叙事背景，但是现实当中引用这样修辞的人，他们在经历什么呢？每天早晨8:30的地铁站，安检口的长队像是一条巨大的贪吃蛇，缓慢吞噬着一个个面无表情的打工人。金属探测仪发出单调刺耳的滴滴声，每个人都顺从地举起双手，任由那个黑色的仪器在身上扫过。那一刻，有人会觉得自己是英雄吗？挤车厢的时候也是，那就是一场没有硝烟的肉搏，你的肋骨贴着别人的后背，你的呼吸交换着别人早餐里韭菜盒子的味道。车厢一晃动，所有人都跟一捆扎紧的芹菜似的，随着惯性统一的左摇右摆。当然，这个空间太过于逼仄了，连转个身都是很奢侈的，所以手机就成了每一个人唯一的避难所。有人在路途当中刷着考公的刷题软件，有人在看着招聘信息里那些已读不回的红点儿，还有人看着短视频里那些年入百万的同龄人。如果这算是一场航行的话，那么这一只三维帆船大概叫通勤号，而阻挡他们前行的独眼巨人不过是那个怎么都挤不上去的房价大门。如果这个时候有人跳出来跟你说，没事儿啊，你正在经历人生的奥德赛，我估计你大概只想给他一个白眼儿。宏大词汇在巨象的生存压力面前轻得跟张卫生纸似的。难道说大伙儿每天经历的这一番是在跟海妖赛人调情吗？不是在跟试图在车厢里吃包子的人斗智斗勇吗？神话叙事在这一刻摔得粉碎，最后变成了打卡机上那个冰冷的绿色对勾。

现所有人都是传送带上的产品，只需要按部就班，就可以在一个特定节点贴上一个合格的标签。但是突然之间传送带断了，毕业那天迎头撞上的不是夹道欢迎的职场导师，而是缩减的岗位、翻倍的竞争者，还有高得让人望而却步的房租。那些曾经在学校里拿过奖学金、当过学生干部的高材生，突然发现自己连一份大厂的实习简历都投不出去。社会时钟还在头顶滴答作响，跟个催命判官似的。身边的同龄人好像都已经走得很远了，有人发朋友圈晒出了自己的结婚证，有人换了新车，有人在职场社交平台更新了自己晋升为总监的动态。而你呢，还卡在那个考研失败、找工作不顺、再考公试试看的死循环里。每次到了家庭聚会，长辈们看似关切地询问最近在忙什么呀，其实就是一把钝刀子在自尊心上反反复复地拉扯。老妈瞅你一眼都嫌费电的眼神，不是说不爱你，是因为在他们的认知里找不到这个时钟的刻度，你就成了一个坏掉的零件。所以人们都变成了一个疯狂在原地旋转的陀螺，看上去好像用尽了全身的力气，甚至把周围的空气都摩擦的发烫，直甩火星子，但实际上一厘米都没往前挪，被困在原地，被一根无形的鞭子抽得遍体鳞伤，可连喊疼的资格都没有。因为别人眼里你这叫啃老或者躺平。

就是这种情况之下，原本跟英雄史诗半点风格都不沾边的奥德赛时期就出现了，像是一场及时雨，精准落在了一片干涸焦虑的土地上。把这个词发明出来的人真的是一个天才的心理医生，他把所有让人抬不起头的词汇，失业呀、考公失败呀、毕业即失业、30岁一事无成啊，团吧团吧打包塞进了一个精美的古希腊礼盒里，再绑上一根叫苦难美学的丝带。当我说自己失业的时候呢，潜台词是，那我就是个被筛选掉的 loser， 我是个人生的失败者。可当我们说我正在经历人生的奥德赛时期，那就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我是一个正在接受命运试炼的英雄，我不过是暂时迷航了。

年轻人们拿这个词儿互相打着手势，像是一个秘密结社的暗号。当然，那些让人忍不住骂脏话的面试变成了跟独眼巨人的周旋，让那些无休止的无效加班成了穿越克金布迪斯大漩涡，让卡里的三位数余额变成了流落荒岛时候的物资匮乏。这是非常体面的一场自救，他不可能改变任何现实，因为房租下个月还得交，招聘软件上那些已读不回还是那么刺眼，但他至少主观上把我们从一个时代弃儿的贬值泥潭里捞了出来，安放在了一个悲剧英雄的底座上。这一针局麻让我们面对生活那一巴掌拍过来的时候，还能稍微把头抬得高一点，摆出一副他强任他强的姿态。

但是啊，这个隐喻，这个戒欲，它最残酷的地方在哪儿呢？史诗当中的奥德修斯，甭管他在海上漂了10年还是20年，无论经历多少次的九死一生，他的身份可没变过，他是伊萨卡岛的国王。他的漂泊是有终点的，那个终点会有一座属于他的城堡，有一个苦苦等待他20年的忠贞不渝的妻子，有一群忠诚的仆人，还有一个丰厚的王位等待他去继承。他的迷航不过是一场高规格的度假或者一次漫长的出差，虽然危险但家底丰厚。而大伙儿呢，坐在工位上把腰间盘突出当成职业勋章的我们，在出租屋里吃着过期方便面配榨菜的我们，我们的伊萨卡岛在哪儿呢？有王位可以继承吗？有一座城堡在海的那一端闪闪发光吗？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这场漫长的漂泊最后的终点也不过是一份月薪能达到7-8千，能按时交社保，周末偶尔可以双休的工作吧。可能是一个在2-3线城市背着30年房贷，面积不到90平的清水房，可能是一个能跟自己安稳过日子，下班后可以一起吃顿热气腾腾火锅的普通伴侣吧。这就不是什么史诗般的终点了，这就是普通人生存的底线。所以把一个普通人的挣扎比作奥德赛，最大的逻辑漏洞就是，英雄的苦难是为了成就伟业的，而普通人的苦难往往只是为了活下去。我们可没有什么雅典娜的庇护，没有赫尔墨斯的威胁，我们就是一张薄薄的，还随时有可能被取消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还有一张额度并不高的信用卡。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3: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4: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3: 我也想演。
5: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6: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7: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6: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8: 试试，你也可以。
2: 我是京剧，
5: 我是湘绣，
9: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10: 我就在你身边。
11: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2: 小明，来写字啦！
13: 哎呀，又要写字。
12: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3: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12: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3: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2: 儿。嘿，你呀，
14: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5: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4: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5: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4: 嘿，你呀，
11: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1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7: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8: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7: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6: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这种拧巴跟撕裂感，在二十几岁到三十出头的年纪当中被放得无限大。这个阶段的人就像是卡在两扇防盗门之间的夹心饼干，往后看是曾经无忧无虑的校园的旧案，那个时候烦恼多单纯啊，不过就是期末会考会不会挂科。

喜欢的人给没给自己回微信吗？或者今天食堂的红烧肉是不是被阿姨抖掉两块啊？那时候以为自己就是世界的主角，未来的可能性跟满天星星一样数都数不过来。这是往后看，往前看呢好像也行啊。曾经在自己年少时嗤之以鼻，现在就觉得高不可攀的稳定中年，那些手握铁饭碗、有房有车、生活波澜不惊的中年人，曾经被书生意气的我们看作是缺乏个性和追求的代表，但现在看他们能按时上下班，能底气十足的拒绝加班，生病了可以直接请假去医院，眼神里不是不羡慕的。而二三十岁的人就卡在这条名曰不确定性的苦海里，你想安稳吧，想找个风平浪静的港湾把船靠个岸吧，撒么撒么四周哪有这样的港湾呢？大厂在优化，小公司的倒闭，坑位被挤得水泄不通，每天在工位上跟着电池似的被消耗，看着自己年轻的脸在电脑屏幕的蓝光下边一点点暗淡长斑，心里有一个声音疯狂的呼喊，我不该过这样的生活呀，我应该去奔赴热爱呀。掏掏兜呢，几枚硬币，或者翻翻手机，看看要还的各种账单，关于热爱的梦想就啪嗒一声摔了稀碎。这种想走走不了，想留留不下的拧巴，卡在理想现实夹缝里的无力感是特别让人窒息的。它不像真正的海啸那样排山倒海，更像是一种慢性的濡湿，一点点浸透你的鞋袜，让你每走一步都沉重无比，但又找不到任何可以抱怨的借口。

史诗的风格是描写主角如何斩杀怪物逃离险境，但是我们日常里边真正的风暴其实就是由无数个不起眼的微小瞬间组成的。比如某一个普通的傍晚，加完班出来，天毫无预兆地下起暴雨了，站在大门后边的写字厅大楼里，看着外边连成线的水珠，打开轿车软件，发现前面好几十人在排队，咬咬牙冲进雨里挤公交，浑身湿透，鞋子灌满水，好不容易挤上车了，想喘口气，手机又响了。掏手机的时候还在庆幸，哎呦，这手机没被雨给浇坏。但一看内容呢，房东发信息说下个月房租涨300，你接受就续签，不接受准备搬吧。这些瞬间就是我们的海妖之歌，它不好听，充满了现实生活粗粝的磨损的声音。还有那些晚上睡不着的时候，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偶尔划过的汽车远光灯的影子，怀疑自己这几年的选择到底是对还是错。如果当年我不留在这个城市呢，或者再早一点我没选这个专业呢，当年某一个人如果勇敢一点就跟他表白了呢，无数个如果像无数只小虫子在脑海里爬呀爬呀，啃噬着自己原本就脆弱的神经。这种精神上的内耗是没人能替你分担的，而且你还必须在第二天闹钟响了的时候再把所有情绪妥帖的收好啊，男的穿得干净点，女的妆化得好看点，重新变成那个在职场上情绪稳定的成年人。这种日复一日的自我修补比跟任何巨人的战斗还耗费体力。

奥德修斯被拿来借用，其实不过是把一个词汇又一次当成了我们的共享单车。我们现在经常会创造这种共享单车，用来承载我们一段不那么顺利的行程，比方说曾经的 ADHD 啊，比方说什么前额叶受损等等等等吧，各种新概念不断的被搬过来，奥德修斯是这一回的。而你仔细想想，这也确实是我们带着一点黑色幽默的英雄主义啊。一个英雄他未必最终一定是喜剧结局，当上了国王啊，寻回了20多年的妻子，拥有了自己城堡，幸福的生活。英雄可以是悲剧的，但更多的普通的所谓的英雄，是哪怕知道命运的剧本无法更改，还是硬着头皮把这出戏演完啊。我们骑着扫码扫过来的共享单车，穿梭在早高峰的车流里，背包里装着改了世界版方案的笔记本，膝盖可能登车的时候还有点隐隐作痛，因为昨天不小心磕着了，磕青了，但还是用力地蹬着脚踏板，在跟红绿灯抢时间，试图从这个冰冷的庞大的城市机器里给自己争取到哪怕几分钟的自由。这种英雄主义肯定是不需要被写进史诗的，也不需要被后人歌颂，它存在在每一个便利店里认真挑选关东煮的眼神里，存在于每一个虽然很累但还是坚持着在周末到公园看一看绿树的这种脚步里，存在于每一个出租屋的阳台上精心照顾一盆死而复生的小绿植的午后里。我们就是用这种微小的甚至有点滑稽的方式对

对抗着宏大现实对我们的吞噬，承认自己的普通，承认自己可能永远也到不了那个有王位等待的伊萨卡岛，但是我们拒绝成为一个完全失去知觉的背景板，就用调侃和自嘲给生活这头巨兽的脚趾上轻轻地扎上它一根刺。

自救鼓掌的时候，一定要保持一份清醒。因为一个万物皆可消费的时代，奥德赛时期这个词儿很快就会被敏锐的商人捕捉到，变成另一款收割我们的工具。我们已经在社交媒体上开始看到这样的文案了，正在经历奥德赛的你，需要一卷带有泥土气息的香水来安抚迷茫的灵魂，给流浪在都市的孤勇者一款新款的风衣，这就是你这一季对抗现实的盔甲。我要去大理吧，来西藏吧，用一场说走就走的逃离来完成你的史诗闭环。哎，古典主义的外衣贴上价签儿，它就变味儿了。商人们试图让我们相信，痛苦是可以被购买的体验，迷茫可以通过消费来买单。如果你觉得难受，是因为你没有买到那个让你找到自我的轻奢背包，或者你没有去那个能够荡涤人类心灵的网红民宿住上那么一晚。一种极其狡猾的伪浪漫，用虚假的远方、精致的物品掩盖了我们需要面对的真实困境，让人觉得只要换上一身好看的行头，就能从这场残酷的生存竞赛里抽身出来，变成一个纯粹的旁观者。可事实呢？你从大理或者西藏回来，推开你的那个出租屋，那股发霉的味儿还在，甚至桌上又多了几张催缴的通知单，招聘软件上的已读不回也还在。消费主义只负责给你提供几个小时、几天的幻觉，它不负责解决任何实质性的问题，所以别被那些高大上的词儿给忽悠瘸了。那些劝你为情怀买单的人，自己的卡里可不止咱们这三位数。

0: 上黑夜
1: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2: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3: 哦，为什么呢？
2: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3: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2: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4: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5: 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6: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5: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
7: 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8: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9: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8: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5: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10: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1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鲜，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光阴逝逝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很多时候，我们跟父母之间的冲突不是因为缺乏爱，而是因为我们之间隔着两条完全不同的河流。那一辈人成长在一个相对确定性更高的时代，进工厂或者进某个单位，只要是老老实实的干活，分房、医疗、养老，生活大体轮廓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他们的经验当中就是这样，一个人如果是毕业几年了都不去上班，还在家里晃晃悠悠的，那原因只能有一个，就是他懒，或者他没出息。他们很难理解，为什么现在学历不值钱了？怎么就会投几百份简历都没有回音呢？为什么一个听起来高大上的岗位，工资扣掉房租之后

想给自己买件好衣服都不够。哎，你们天天就坐在那儿敲敲键盘，就说自己累得跟条狗似的。在他们眼里，这不叫经历奥德赛，这叫吃饱了撑的没事找事儿。明明你关上了房门，在里面进行一场精神内耗，可他们在房门外，看起来不过是矫情无病呻吟。这种理解上的鸿沟就会变成家庭里让人窒息的空气，你没法跟他们解释什么叫不确定性啊，什么是行业周期的下行，因为他们要的是一个具体的结果，一个能让他安心的你的稳定生活。如果有一个可以拿出去跟邻居来吹吹牛皮的让人炫耀的职位，那就更好了。所以你只能选择沉默，把所有挣扎都藏在手机屏幕后面，在面对他们的叹气跟唠叨的时候假装无所谓的笑一笑。这种在最亲近的人面前也无法得到理解的孤独，是这场普通人流浪记里最隐秘也最深的一道伤口。

0: 既然现实就是这样的，我们也注定无法成为神话里的英雄，那怎么面对这个所谓奥德赛的时期呢？我想也就是在内耗的泥潭里给自己捞出一颗螺丝钉来吧，捞出一颗你自己能握在手心里的螺丝钉。内耗是一种非常大的能量浪费，就跟你把汽车引擎发动以后手刹拉得很紧啊，你看着转速表疯狂的往上涨，发动机轰轰在响，但是车一毫米都不往前走，最后把油箱里的油白白的烧光。我们要做的就是把手刹松开，哪怕先松一点点儿，干一点极其微小但具体的事情。如果暂时还没找到满意的工作，那就先把简历上的错别字改掉，或者学一个哪怕很小的软件技能。如果考公没考上，就先给自己放上两天假，替爸妈到菜市场买几斤新鲜的蔬菜，做一顿真正像样的晚饭。如果觉得生活太死水一潭，不用去大理，去西藏走一条没走过的路回家，看看那些平时自己没注意过的沿街的商铺。这些事看起来也毫无意义，对吧？他也不能帮你解决房贷，也没法帮人拿到大厂的 offer， 但是他们有一个无法被替代的作用，就是把注意力从虚无缥缈的焦虑当中拉回到此时此地当下的具体生活里。生活不只是由那些高光时刻组成的，生活是由无数个具体细节拼凑成的。当你开始关心一颗青菜的价格，一朵云的形状，或者一只流浪猫的眼神的时候，就已经从那个卡住你的缝隙里悄悄拔出一只脚了。关心粮食和蔬菜，就能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1: 天寒物燥，小心火烛。

0: 心火烛，天干物燥，小心火烛。
1: 所以是时候把那件金光闪闪的古典主义外衣给脱下来了，它太沉，压到肩膀上，走路都喘不过气儿来。你还是应该承认自己不是什么英雄，就是个被时代洪流卷得找不着北的普通人，这不丢人，大伙儿不都是吗？承认这事儿其实是一个解脱，因为奥德赛被套到自己身上会产生一种虚幻的安慰，而褪去英雄的试炼的这种要求的时候，就不用为每一次失败感到羞耻了。面试没过又不是说我不够勇敢，就是这个岗位他不适合我，或者今天可能面试官他就是心情不好，没眼缘，看不上我，存款没增加，不是我不够努力，是时代红利它变了，大伙都在过紧日子。卸下那层奥德赛的遮羞布，才能直面自己真实的伤口。承认我很迷茫，我很害怕，我不晓得后面的自己会变成什么样，但是那又如何呢？这个世界上此时此刻有成千上万的人跟我一样，还在同一个泥潭里一块扑腾着呢。这种基于共同困境的坦诚呢，反而可以带来一种奇妙的安慰感，因为大家都不是孤零零一个人流落在荒岛，不是那个奥德修斯，而是一群在暴风雨里互相张望着的普通水手。这小破船虽然破，但是你看到周围还有那么多同样在摇摇晃晃的桅杆，心里可能就多一丝撑下去的底气。所以别追求什么波澜壮阔的剧情，绝大多数人的一生就是一场平淡无奇的消磨，但不妨碍我们在这场消磨里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跟温度。

我们不需要什么伊萨卡岛的王位，不稀罕什么众神的赞美，所有努力，那些早高峰里的肉搏，那些深夜台灯之下的坚持，面对生活刁难时候的忍耐，最终指向的不过是一个非常朴素的愿望。希望下雨天的时候有一把不会被风吹翻的伞，希望生病的时候卡里的余额能让自己毫不犹豫地挂上一个专家号，希望疲惫了一天回到家以后推开门，里面有一盏亮着的灯，锅里有热气腾腾的汤，身边有一个可以让你卸下所有防备，不用字斟句酌去说话的枕边人。绝大多数人的漂泊，最后就是想在这片风雨飘摇的海上，给自己挣回一间可以遮风挡雨的暖和的船舱。这个船舱可能很小，也可能很贵，可能需要我们用大半生的时间去支付贷款，但只要它属于我们。只要它能在外边的世界刮起17级风的时候，把冷空气结结实实的挡在外面，我们这场流浪就不算失败。所以别听那些造词家们怎么说，管他是奥德赛时期还是加里敦时期，名字是别人给的，日子是自己过的。在能造好那一间属于自己的船舱之前，如果累了就骑一辆共享单车，把车速蹬得快一点，让风把那些乱七八糟的词汇通通吹走，然后继续在这片看不见终点的海面上晃晃悠悠地开你那艘永不沉没的小破船。感谢各位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再次祝你晚安、日安、早安，我们下期见。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3: 还真没有留意过，
4: 不太清楚。
5: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2: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6: 上学那会儿吧。
4: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7: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

0: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1: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2: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3: 我家离得有点远。
4: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3: 有点远，
1: 没时间，
5: 没有留意过。
4: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1: 哦，刷会儿手机。
6: 主人，主人，请断电。
1: 啊，知道知道。
6: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 嗯，好了，拔了。
6: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 这能浪费多少？
6: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7: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8: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9: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8: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9: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0: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9: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8: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2: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3: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2: 我也想演。
4: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0: 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1: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0: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2: 试试，你也可以。
3: 我是京
4: 剧，我是湘绣，
3: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5: 我就在你身边。
6: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7: 小明，来写字啦！
0: 哎呀，又要写字！
7: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0: 歪着写好看。云云，你看，
7: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0: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7: 儿。嘿，你呀，
8: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9: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8: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9: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8: 嘿，你呀，
6: 笔墨有致，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10: 下一站镇上。
6: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3: 还真没有留意过，
4: 不太清楚。
5: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2: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6: 上学那会儿吧。
4: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7: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2: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8: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9: 你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0: 我家离得有点远。
11: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0: 有点远，
8: 没时间，
3: 没有留意过。
11: 别让。

0: 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1: 哦，刷会儿手机。
2: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3: 主人，主人，请断电。
1: 啊，知道了，知道了。
3: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 嗯，好了，拔了。
3: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 这能浪费多少？
3: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4: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5: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6: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5: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6: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5: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2: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3: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2: 我也想演。
4: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5: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6: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5: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7: 试试，你也可以。
1: 我是京
4: 绪，我是香绣，
6: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8: 我就在你身边，
9: 传承。

0: 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 小明，来写字啦！
2: 哎呀，又要写字！
1: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2: 歪着写好看。云云，你看，
1: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2: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 儿。嘿，你呀，
3: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4: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3: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4: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3: 嘿，你呀，
0: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谨行。
5: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音到此告一段落。 FM 91.6 汽车音乐广播，伴您快乐心情每一天。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3: 哦，为什么呢？
2: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3: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2: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4: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5: 妈妈，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6: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5: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7: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8: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7: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5: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9: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1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0: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爱意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2: 还真没有留意过，
3: 不太清楚。
4: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1: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5: 上学那会儿吧。
3: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6: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1: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的呢？
7: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8: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9: 我家离得有点远。
10: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9: 有点远，
7: 再没时间，
2: 没有留意过。
10: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4: 哦，刷会手机。
11: 主人，主人，请断电。
4: 啊，知道知道。
11: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4: 嗯，好了，拔了。
11: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4: 这能浪费多少？
11: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2: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3: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他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14: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爱意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要我继续再忏悔，走过池塘边的浪水，只顾盯着我的小灵通，没写完作业他催促的追，老爷看着他的小屏风，多年之后上面也记了

0: 脸就是张飞。
1: 我也想演。
2: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3: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4: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3: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5: 试试你也可以。
6: 我是京剧，
2: 我是湘绣，
6: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7: 我就在你身边。
8: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9: 小明，来写字啦。
3: 哎呀，又要写字。
9: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3: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9: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3: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9: 儿。嘿，你呀，
10: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1: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0: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1: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0: 嘿，你呀，
8: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12: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3: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2: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3: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4: 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3: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2: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自在听。
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才是正当。
1: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2: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3: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4: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5: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

爱意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2: 哦，为什么呢？
1: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听。

0: 天捣鼓它。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1: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0: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2: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3: 妈妈，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4: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3: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5: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6: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5: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3: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1: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7: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爱意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3: 还真没有留意过，
4: 不太清楚。
5: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2: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6: 上学那会儿吧。
4: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7: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2: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8: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9: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0: 我家离得有点远，